0: 安史之乱爆发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更何况是连遭变故的女子，更似无根之萍，凄惨飘零。那么此时的杜甫又漂泊到了何处？为何会写下佳人这样一首诗歌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八集《秦州佳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士，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作为诗圣啊，不用我说，杜甫最地道的就是书写山河动荡，民生疾苦。这一点呢，老杜堪称是内行当中的内行。那如果把一个美人题材交到老杜手里会怎么样？我们心照不宣的会觉得啊，老杜恐怕拿捏不了。你别说，老杜还真的挑战了一回，给咱们留下了一首《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西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物衰歇，万事随转逐。夫婿轻薄耳，新人美如玉。合婚尚之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势必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居。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那提到佳人，咱们都知道汉代的李延年曾经给他的妹妹唱出了一曲最高级的广告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那么由此来看，要想和佳人能够对号入座，最起码的硬性条件应该是啥？颜值逆天啊，最好有倾国倾城的这个轰动效应。所以呢，要写佳人，无论是正面描绘还是侧面烘托，佳人那张好看的脸总该给个镜头吧。可是你看杜甫，杜甫只告诉咱们绝代有佳人，至于这位佳人如何绝代，只字未提。那这位佳人究竟什么人？我把这首诗歌版的佳人改编成散文版的佳人，核心情节应该是这样的：有一位佳人，原本出身高门，锦瑟华年，礼乐诗书。可是后来佳人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人生起落，安史乱起，佳人的兄弟们惨死乱中，连尸骨都无法收敛，这已经是极大的不幸。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有谁能想到她的丈夫乃薄情寡义之人，见她娘家失势，抛弃她竟然弃若敝屣。佳人只好来到山中。要说山中生活谈何容易，佳人和他的婢女，他们依靠点卖旧日的珠宝勉强度日。天儿很冷，黄昏了，佳人穿着薄薄的衣衫，背靠一丛青青的竹林。他是身累了吗？他是心累了。那么回到杜甫这首佳人，

0: 在家人那里，我们听到了一句悲愤欲绝的控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说到这儿啊，是不是激活了大家的怀旧模式？有一首老歌《新鸳鸯蝴蝶梦》，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就是打这儿来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诗歌版的家人也好，散文版的家人也好，现实版的家人，最大的可能他可能是谁呢？可以说呀，自打杜甫的这首《佳人》问世，就伴随了极大的悬疑。也就是说，杜甫和这个佳人到底是啥关系，引发了后世无数读者的推想。那1000多年过去了，这桩尘封的学术公案，咱们能不能破一下呢？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佳人》这首诗，它不过是类似整个案件当中的一个书证物证而已。那要想幕后的真相浮出水面，是不是还真的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不过呀，咱们都清楚一个文学理论，文学创造，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建构了一个艺术世界。而阅读呢，阅读这是一种解码行为，它是从线性排列的言语符号当中去获取作者隐藏的信息，去体悟作者隐含的情感。而这些信息也好，情感也罢，它必然离不开作者创作的生活情境。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捋出了3条线索。线索一，时空线索，这首《佳人》杜甫写于何时何地，这个物理时间，这个地理空间非常重要，这是咱们要调查取证的首要元素。这样说起来呀，是公元759年的一个秋天，杜甫又一次携家带口翻越了一座大山，这座山名字叫做陇山。当时的陇山，山峰入云，九曲盘桓，草地森林，绵延百里。所以杜甫这一家人呢，可以说是风餐露宿，栉风沐浴，走了大约800里，好不容易终于来到了秦州。那么目前学界认为啊，说《佳人》这首诗就是杜甫在秦州时期所作。那秦州在哪儿啊？
1: 罢官一游人，何事居行意？杜甫毅然做出选择，离开仕途，辞官西行。他和家人翻越陇山，来到秦州。杜甫从中原流徙到边城，就好似他诗中的家人从繁华零落到草野。秦州民风彪悍，满目荒凉，初来乍到的杜甫难以安家，又病痛缠身，只能依靠砍柴采药为生，艰难度日。那么在如此落魄的情况下，囊空孔羞涩，留得一钱堪，表达了杜甫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0: 秦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这是大西北呀。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大家要知道，翻越陇山就如同西出阳关，这段旅程可不是诗情画意，而是悲壮苍凉。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杜甫一家为啥要去秦州啊？这也太折腾了吧。上几集咱们讲了杜甫的为官履历，杜甫呢，从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再到左拾遗，再到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断断续续当了3次官。那这回呢，杜甫不是晋升，也不是跳槽，杜甫

辞职了，杜甫辞掉了华州司空参军，也就是说杜甫是从华州来到秦州的。杜甫怎么辞职了呢？关于杜甫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客观原因，它被概括为关中饥荒说。我们依据史书上的一些说法，还有呢杜甫写的一些诗，当时这个关中地区啊的确是久旱不雨，庄稼欠收，而且呢米价暴涨，所以呀、当时好多人都揭不开锅，活不下去了。要说杜甫这辈子多难，你看他不是逃难就是逃荒，所以杜甫一家也成了难民。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主观原因，把它总结为政治绝望说。杜甫对谁绝望啊？一言以蔽之，杜甫对于唐肃宗一朝原本火一般的热情被浇了一个透心凉。那咱们都知道杜甫辞掉的华州司空参军，那是杜甫的贬官呢。杜甫为啥被贬呢？之前咱们讲过了，因为替房管上书求情。书就房管这件事儿，可以说在杜甫心里刻下了一个极大的阴影。杜甫有两句诗是这么写的，他说：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居省邑。大家迅速扫一眼字面，杜甫是化用了谁的句子？陶渊明吗？既自以心为省邑，系惆怅而独悲。所以这四句诗简直是老杜版的归去来兮辞。而且杜甫背后的潜台词似乎也出来了：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对，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作废。所以杜甫这四句诗他的大概呀意思是告诉咱们，他说他呀平生独往愿啊，他说他和陶渊明一样就喜欢孤往独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不是社牛，有点社恐，尤其是对官场社交感觉太头疼了。那时间都去哪儿了不知道，杜甫只知道自己已经年近半百，惆怅年半百。那这一年杜甫多大呢？虚岁48岁。48岁这个年龄如果放在今天那还是人生的黄金期呀，但是在唐朝实在有点诚惶诚恐啊。于是呢杜甫抛出了一个反问：罢官亦由人，何事居省邑。这个时候是进是退是去是留，决定权就在自己手里。那由此可见，杜甫辞掉了华州司空参军，杜甫辞职他既有被动的不得已，也有主动的边缘化。那秦州是个啥地方呢？秦州这是一座边城啊，所以呢边城自有它独特的异域风情。杜甫在诗里头告诉咱们说，他到秦州之后极目四望，漫山遍野都是葡萄啊苜蓿呀，而且呀那个麦积山非常的险，太平寺的泉水有点甜。那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判断一下，从杜甫写作佳人的这个时空线索，咱们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初步印象？杜甫从中原流徙边陲，是不是就好比佳人从繁华零落到草野？那佳人与草木为邻，日子过得不好啊。秦州时期杜甫过得好不好呢？杜甫在秦州啊大约住了3个月，可以说偌大个秦州

安不下杜甫一个家。那杜甫在这块有没有熟人呢？杜甫有个侄子在这块，他这个侄子呀，还到杜甫这块来过，而且呢，他跟杜甫讲啊，他说东柯谷那块是个好地方。后来呢，杜甫还去考察过，但是短时间之内呀，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心仪的地方。杜甫呢，就在这个秦州的周边转悠，他还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赞公，他这个朋友呢，也帮他去寻找合适的宅基地，地点是在西之村。西之村听起来多么文艺的村子，但是同样也没有结果。所以就这样，杜甫求田问舍，可是他这个安居工程始终没有开工，草堂计划也就这么落空了。那大家想啊，住哪块咱们不说，杜甫弃官了，俸禄也断了，这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怎么解决？杜甫在秦州，他是靠砍柴，他是靠采药来维持着生活的下限。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杜甫在秦州这个时候，他的疟疾又复发了。要说疟疾这个病大家知道吧，太恐怖了，说冷就冷得要命，说热就热得要命。当地的土办法怎么办呢？就是让这个患者涂脂抹粉，然后穿上女人鲜艳的衣服，哎，这衣服越鲜艳越好，然后呢就躲到那个最僻静的地方。这杜甫被折磨得忍无可忍呐，于是呢他就男扮女装，无条件照办。别看广告看疗效啊，疗效怎么样呢？哪有什么疗效，只能被人取笑。所以呀，一提起这事儿，杜甫就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那杜甫在这个秦州铜鼓这一时期，他还写过一首诗来描述他自己的窘状：翠柏苦由食，沉霞高可餐，世人共鲁莽，无道数艰难，不窜井尘动，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堪。你看呢？哎呀，杜甫这家这个时候什么样了？做饭起不了火呀，井水也冻结了冰，而且缺衣服少被子，钱都快要花光了，怎么办呢？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堪。杜甫说呀，他说我怕自己这个口袋空空的，连这个口袋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专门我留下了一文钱，哎，我不花，我就让这文钱在这块好好的给我看家，哎，把这个空口袋给我看住了。哎，老杜可是开了一个黑色幽默呀。不过幽默归幽默，我每次读到杜甫这首诗，说实话，明明是喜剧，却让我能够读出来眼泪。世人共鲁莽，无道数艰难，世上之人大多数苟且偷生，而杜甫自己呢，他却持节守道，异常艰难。说到这儿，咱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杜甫他一直想走好一条他选择的路，而不是他选择一条他好走的路。值得我们尊敬的是，不管杜甫能不能够改变这个世道，但是他把这个重担一直执着地扛在了肩上。那从杜甫的现实处境，我们又能做出什么结论？大家往家人这首诗上靠，杜甫远赴秦陇，理想幻灭，但是杜甫和家人他们贫贱不移的精神是不是别无二致？当然咱们光了解这些还是盲人摸象，要想洞察全貌，咱们还必须清楚杜甫在秦州当年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呢？

0: 祝福一生交友广泛，既爱结交气质出尘、格调高古的名士，又乐于和文韬武略、志同道合的同僚推心置腹。但一场变故令几位同道之人成为了游子逐尘，各自踏上流离之路。跌落人生谷底的杜甫发出“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仙”的呐喊，既是对好友的殷殷期盼，也是对失意的自己深深的鼓舞。那么，到了秦州的杜甫，心理状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又能从佳人中看到杜甫怎样的隐喻呢？请继续收看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八集《秦州佳人》。
1: 线索二，情感线索。作诗呢，通常也会有情感酝酿。咱们要想洞察杜甫在秦州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啊，依据无外乎两个，一个是杜甫教的人，一个是杜甫写的诗。那么杜甫一家呢，来到边塞小城，他在秦州啊认识的人不多，既没有达官显宦，也没有富贵豪门。杜甫在诗里头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除了他的侄子，还有他一个老朋友，再有呢就是一个当地的名士，名叫阮访。阮访眉清目朗，举止潇洒，仿佛脱去了凡胎，换成了仙骨。因为隐居不适，沉潜边城，大意失俗，又格调高古，这就令杜甫可以说陡生敬意。杜甫啊，管他叫阮隐居。所以呢，杜甫和阮访的相会不异于高山和流水的相会。那杜甫呢，他不止在生活当中和隐士们处得不错，前代的嵇康、陶潜、诸葛亮、庞德公，以及大唐的贺知章、孟浩然，我们发现他们都在杜甫的诗里出过镜。那接下来值得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杜甫为啥会想起嵇康，为啥会想起诸葛亮？他们两个人的共性在哪儿？诸葛亮被称作卧龙啊，可是啊，嵇康也曾经被称作卧龙。可叹的是啊，嵇康和孔明二人都有卧龙之称，然而同名不同命啊。所以杜甫很是感慨，杜甫诗中说，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你看，嵇康是卧龙却惨遭杀害，孔明是卧龙却被委以大任。而且啊，杜甫还继续说，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被重用，即使你是什么傲霜立雪的栋梁之才，也最终会被枯死烙林。大家想啊，这句话多像东方朔说的那句话呀，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树。那大家就不难看出来了，杜甫是在感叹谁呀？他在嵇康和孔明这种遇与不遇的对照当中，杜甫对生不逢时的嵇康倾洒同情之泪，而他对孔明君臣之间鱼水相得又投注了艳羡之情。一句孔明有知音，孔明有的幸运，正反衬了自己无的悲哀。大家知道吗？诸葛亮他作为文化史上的一个现象级偶像，可以说杜甫一生都在代入啊。但是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他说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世人。房管事件发生之后，不仅房管遭变了，房管集团很多人都受到牵连了，杜甫被贬，贾至被贬，严武被贬，杜甫在秦州思念从前的这些同道中人。杜甫回忆他们曾经随间出入，

曾经并辔而行，曾经书信来往，何等快意。可是自打房管被贬之后，情况急转直下。在督府看来呢，贾至有文采，颜武有武略，所以督府在诗中一方面表达出他对贾至和颜武的思念，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仙。啥意思呢？杜甫勉励他们二位，勉励他们为中兴大唐效一己之力。那么大家看，这个时候杜甫到了秦州，可以说命运已经把杜甫推到了谷底，但是支撑杜甫的是怨恨吗？你看，即使他自己不能实现这个政治理想，但是他仍然盼望有其他的贤人为之实现。所以我一直以为，衡量一个人的品质，我们不能光看他得意的时候是什么修养，还要看他失意的时候是什么格局。那么通过杜甫交往的人和杜甫写的诗，我们可以看出来，杜甫弃官走秦州，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杜甫从情感上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蜕变。诗人的心理状态，我把它总结为：第一是隐逸之思，第二是逐尘之悲。那咱们回到杜甫这首《佳人》当中来，隐逸之思和佳人有什么内在关联？大家想，杜甫远离庙堂，是不是就好比佳人幽居空谷？那逐尘之悲又和佳人有什么文化契合？你看杜甫在《佳人》这首诗当中，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佳人形象？可以说举世无双又恬淡自守。记得有人说啊，说杜甫这首《佳人》，他就是一幅大唐仕女图。那咱们都知道，大唐仕女那是宫廷贵妇，雍容华贵。佳人是仕女吗？不是仕女呀，佳人那是弃妇。说到弃妇，弃妇与逐臣，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弃妇逐臣，他们在表层一分为二，可是在深层是合二为一，一体统构。要说起这个弃妇诗，最早在《诗经》的时候就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远的源头，也是一个极高的起点。而真正具有这种意识，并且在诗作当中予以自觉的表现，是崛起于楚国的大诗人屈原。那咱们都知道，屈原开创了一种创作模式，叫做以男女喻君臣。尤其是他的长篇《离骚》，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象征系统。在屈原的笔下，男女与君臣，弃妇与逐臣，虚实结合，阴阳对应，精彩绝艳，悱恻缠绵，正所谓逐臣与弃妾，零落心可知。所以接下来大家想，我们从以上这个情感线索，我们又能得到什么认知？尝尽世态炎凉的佳人，他和杜甫那些仕途坎坷的贤士，是不是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我们来看线索三，文学线索。对于诗歌来说，诗歌的灵魂是什么？意象。那所谓意象，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意象等于主观之意加上客观之象。意象有什么特点呢？意象可以说它作为诗人抒情达意的一个基本单位，它具有稳定性，它具有共识性。咱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意象就有点像诗人们最看好的一个梗，因为它符合了民族的心理习惯，因为它符合了人们的思维共性，所以呢，它被一个诗人注入了情感，接下来它就被后来无数的诗人不断的使用

反复的使用。那么咱们回到杜甫的这首《佳人》，有两个意象非常的抢眼。第一个意象，泉水意象。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超级有名。它的出处是来自《诗经》，湘底泉水，再清再浊。那么杜甫这首诗，它的字面意思是说，泉水处于山谷，自然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它的清澈，而一旦流出了山谷，泉水就可能变得污浊。因此呢，泉水是清是浊，就常常来比喻人的品行是高是下。当杜甫成为秦州客，安史之乱还在进行时，但是我们发现杜甫的心情，他没有因为困苦而颓唐，诗人的一颗忧国之心从来也没有远去。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佳人想证明流落无依，纵使世情薄凉，但他依然宛若山泉，清澈见底。杜甫想证明客居秦州，表面上与世无争，其实身在江湖，心存未却。佳人忧姿高志，杜甫笃定忠贞。在山和出山貌似不过一个选择之举，其实这也是言志之词。身处山中，自是干净透亮，回归尘俗污秽不堪设想。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泉水的山，它是佳人的山，它也是杜甫的山。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境遇，他都始终保护好了心中的那份光，向上，向美，向善。第二个意象，修竹意象。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啊，竹子怎么样？竹子有好多人文亮点呢。你看竹子中空有节，弯而不折，这一属性与儒家那种耿直不屈、刚正不阿的品格相同。还有呢，竹子柔而不媚，清风瘦骨，这一韵致又成为老庄超凡脱俗、虚静淡泊的象征。所以呀，中国人爱竹子不仅仅是一种感官鉴赏，而是因为蕴含了一种民族心理和一种东方美学。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位时乖命贱的女子，在天寒日暮的山中，就像经冬不凋的翠柏，就像挺拔劲节的绿竹。杜甫的这首《佳人》，他不是因佳人之美而成经典，而是凭格调之高铸就名篇。好了，那以上咱们抓住了时空线索、情感线索、意象线索这三条线索，然后呢通过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加以综合推导，展开了文本细读。那佳人和杜甫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梳理出来六组对应点：佳人，绝代之子；杜甫，旷世之才；佳人，见气于夫；杜甫，冷遇于君；佳人，幽居空谷；杜甫，流落边城；佳人，蹉跎流年；杜甫，难酬壮志；佳人安贫自守，杜甫坚挺不屈；佳人冰清玉洁，杜甫赤胆忠心。总结上述这六点，我最终做出结案陈词：杜甫和佳人相遇，极可能又极不可能。之所以说极可能，
杜甫和家人极可能陌路相逢，家人无意间闯入了他的眼，也无意间定格在了他的诗。但是这种可能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说极不可能，虽然诗里头这个乱世佳人他是时代的客观反应，但是杜甫诗人的主观寄托我们肉眼可见。所以佳人就像一面镜子，他照出的满是杜甫的影子啊。而佳人这首诗呢，这里面有赋有比也有兴，杜甫笔下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叠合。所以杜甫和佳人他们之间最大的共情点就在于天涯沦落心有灵犀，故事可以是假的，但是传递的精神却是真的。从杜甫这辈子来讲，秦州时期这是杜甫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的一个转型期。杜甫客居秦州，他脱离了官场走向民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的身份开始下沉，可是他生命的能量依然在上扬，他的创作也呈现了一次小爆发，并且呢由关注社会时事的政治事业逐渐地转向了个人内心的情感抒发。秦州的杜甫就像那位幽居空谷的佳人，长安远别故人不在，知音稀少心情落寞。于是呢诗人这一阶段倍加的思亲念友，杜甫想念的人能够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是杜甫啊有个最想最念的人，而且这个人呢他连续成为杜甫的梦中人，那这个人又是谁呢？杜甫这辈子，期待你继续关注。

0: 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少年不惧岁月长，尝遍异乡赠的糖，要的与人不一样，踏遍山水有故乡。今天岁月如歌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陈粒的一首《粒粒万香》，他的音乐总给人一种江湖气质，非常的洒脱又非常的浪漫。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赵雷《成都》。

听这首《成都》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分手总是在九月？回忆还是思念的愁呢？说实话，这首歌挺神奇的啊，写分别却不忧愁，写离别却不酸楚。赵雷唱的是他自己，我们听的也是自己，他让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都在心里装下了一个他乡。听赵雷的歌啊，就像是在听一个喝醉的人跟你倾诉着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然后呢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如果再见不是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一首王菲所带来的《匆匆那年》，这是那部《匆匆那年》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由莫文蔚所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的背后藏着填词人王海涛一次被剧本深深击中的落笔。这部改编自网络长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的影片，讲述了一段从校园到社会历经十年却最终败给现实的爱情。片方希望有一首主题曲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填词人王海涛在看过原著小说还有剧本之后深受触动，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便写下了那句后来击中无数人的歌词：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在电影开拍之前便已完成，王海涛和作曲人彭飞虽然没有任何画面可以参考，但都被剧本深深打动，看完就知道这歌要往哪去。彭飞以细腻的弦乐铺陈出如生活

卷般的质感，而王海涛则用极简的笔触写进了人海当中相遇与别离的全部温柔与怅然。还有莫文蔚用他触动人心的独特音色，将这份拼尽全力却又无能为力的遗憾娓娓道来。据说在录音的时候，他把棚里的人都唱哭了。监制陈国富听完之后感慨，我们每天都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也是天大的缘分。

国邀我们在一起，再听这首歌你会更加的触动，因为莫蔚的嗓音就是在诉说着主角人生片刻的每一个爱恋和哀愁，也唱尽了恋爱男女拼尽全力对抗现实的辛酸苦楚。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曾经拼命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就已经很幸运了。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你的心中有这样一片属于那个夏天宁静的海吗？这是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这一刻只觉得非常的寻常，可是在日后却成了我们念念不忘的曾经和永远。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

与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有人说他是港乐的最后一位歌王，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奠定了他的歌坛地位吗？他是陈奕迅，这首歌是2000年的 K 歌之王，歌词呢是由65首歌名所组成的，你听前奏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熟悉，张宇的用心良苦，为的也是引出第一句歌词，我以为要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唱的是为了喜欢的人，唱尽了世间情歌，却始终爱而不得。陈奕迅发了40多张专辑，既能随性不羁，又能够深情细腻，而且他的唱功属于化腐朽为神奇的，哪怕60分的歌他也能够唱到90分。我们爱他的歌里属于大时代的氤氲烟火，我们也联系他声音当中属于小人物的怆然自怜，当然我们也会因为那些不堪一击的脆弱落寞而感同身受。陈奕迅当之无愧的 K 歌之王。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普通话版像除了很久的平静情深，而粤语版呢则像置身四海的告白。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十年，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有人说，他就像这个热闹娱乐圈里的一位隐士，独自修炼不露锋芒，可是一旦出鞘便立刻震惊四座。他就是梁博。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创作和演唱《出现又离开》，姿态边缘，可是作品呢却直中靶心，这真的很了不起啊。而他的人其实就跟这首歌的气质一样，出现又离开。他出现在舞台，流光溢彩，他远离喧嚣和名利，可以安静地去写歌，去生活。其实不管任何行业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姿态，可以把工作、名利跟生活分开，这样才会不会有迷失感吗？当然了，这很难做到，可正因为难做到，所以梁博很难得。音乐人是他唯一的社会身份，他沉浸在音乐当中，又消解于歌曲之外，和这个世界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所以不要再说华语乐坛后继无人了，因为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周笔畅《未来就是现在》，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都是在卡带岁月当中非常畅销的歌手千百惠所带来的一首《想你的时候》。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可你知道吗？在磁带岁月最后的荣光里，有一张专辑，保守估计啊，卖了2600万张，它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当年有多红呢？我们现在说任贤齐，即便是后来周杰伦最红的时候，都没有像他一样红到老幼妇孺人尽皆知。甚至有一位毒舌网友啊，还曾经说他长成那样都可以演杨过，你说他红不红？我们再来说心太软，96、97年好歌一大堆，没有能够红过这首心太软的，就连当时风头正劲的王菲都说，最红的不是我的歌，是心太软。而且如今你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心太软甚至可以红到不包邮的内蒙、新疆和西藏。当时齐秦到西藏去开演唱会嘛，他说远远的就听到放羊的牧民在哼着这首心太软。心太软为什么可以这么红？因为他歌里面唱的不只是任贤齐的亲身经历，那也是我们的。试问谁不曾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试问谁不曾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心太软，1996年的12月份，任贤齐刚满30岁的年纪，在滚石发行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任贤齐决定，如果这张专辑的销量不行，他就不做歌手，转行去做记者了。但是没有人会料到，隔年这张专辑就红遍了全亚洲，传唱几十年不衰。1997年的中国经历了2件大事：第一是香港回归，第二就是心太软红遍天南地北、大街小巷。而且那一年，他的《心太软》在全亚洲创下了销售2700万张的世界纪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歌手的任何一首歌能够打破这个纪录。而且那一年的任贤齐风头力压香港的四大天王，从此一路走红。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任贤齐在当年和张柏芝共同合演的《星愿》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由张柏芝所演唱的《星语心愿》。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作词人董玉芳看了父亲的日记写下的，整首歌只有最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董玉芳后来改成了女儿的视角发给了许飞，不到一天许飞就录好了小样。这首歌曾经李健也翻唱过，我记得李健曾经说，他这代人跟父亲是敬而远之的，作为儿子怎么能跟爸爸搂搂抱抱的呢？虽然沟通上会存在着某种障碍，但始终有种心照不宣的情感在彼此之间关联。在中国，男人的情感要节制隐忍得多，他们被塑造成高山大海、参天大树般的形象，但这些标签有时候也会剥夺他们和儿女嬉笑打闹、促膝长谈的欢乐。而你是从哪一刻开始理解父亲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这首歌是他在他的父亲走了之后写下的，这首歌也有着他和父亲的和解。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杀破狼，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JS。 当年有没有好奇过这个组合为什么叫 JS？ 他是哥哥陈忠义和妹妹陈绮萱英文名的合称，词曲呢是哥哥写的，而这么好听又特别的声音是妹妹。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是不是一下子让你想起了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去救灵儿的画面呢？陈绮萱空灵的音色，陈忠义出色的旋律，苍凉壮阔，完美搭配出了东方式的婉约磅礴。很多人都说啊，《仙剑一》从配乐到主题歌都在成就这部电视剧，首首精彩。那除了《杀破狼》，你还听过哪首吗？听过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吗？

爱情有很多的样态，爱而不得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给你的爱才一直很安静。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胡歌所演唱的《六月的雨》。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若英、黄立行共同带来的一首《分开旅行》，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首关于旅行的歌，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这首歌许巍写了7个月，在经历病痛和老友离世的双重打击之下，他写下了这首无比开阔的《旅行》。那个时候他说，旅行是经历种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而人生呢，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走过年少轻狂，当初那些气势如虹的年轻人学会接受遗憾，而慌慌张张的我们也开始跟这个世界和解。如今的你过得好吗？最初陪伴你共度难关的人还在身边吗？曾经约定一起要闯天下的人是否已经离散？那些共同听过一首歌的伙伴还会偶尔联系吗？在许巍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0: 最痛苦的是我不愿意。
9: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1: 阿边，
12: 阿边啊，
1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母爱雷达。一位头部受到重创的患者到医院就诊，随后警方也介入调查。患者名叫张美丽，是被女婿许志豪失手推倒，头部撞墙而受伤。女婿和岳母之间有何深仇大恨，竟要闹到如此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母爱雷达。

2023年国庆节刚过，张美丽平静地对两个女儿说：“我跟你爸实在过不下去，我们准备离婚。”全家闻言既震惊又感觉在意料之中。张美丽1967年出生，退休前在一家私企做财务。22岁那年，嫁给了海员关维强，次年生下大女儿关月阳，2年后小女儿关月月出生。关维强长期在外跑船，家里的大事小事和两个女儿几乎是张美丽一人操持。这样的环境下，张美丽变得强势且独立。大女儿关月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工作，之后和开传媒公司的谭小贤结婚，并育有一子。小女儿关月月留校当老师，嫁给了在药企搞研发的许志豪，生下一女。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都不错，张美丽很是欣慰。女儿们对张美丽也很崇拜，说妈妈是女强人本尊。听着女儿的夸赞，张美丽却五味杂陈。要是有人可依，谁愿意活成女汉子？2022年，关维强年满60岁，正式退休。张美丽本以为夫妻团聚，可以携手相伴晚年生活，可没想到因为长期分居，两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都不一样，一个饮食清淡，一个重口味，一个要早睡早起，一个半夜还在刷手机，吃不到一块，聊不到一起，又都独立自主惯了，两人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得不可开交。

营搬了过去，不久就找了个新老伴儿，从此两人非必要不来往。两个女儿从小跟爸爸疏离，也很少与他来往。可离婚后没多久，一向健康的张美丽身体出现问题，医生叮嘱最好不要一个人独居。关月阳和关月月一商量，决定将张美丽接到身边轮流照顾。关月阳想到自己是姐姐，孩子也在寄宿学校，就率先把张美丽接了过去。但住了没多久，张美丽就发现大女婿谭小贤总是回来很晚不说，而且还总是偷偷摸摸打电话。张美丽心中生疑，就旁敲侧击地询问关月阳谭小贤是怎么回事儿。可关月阳却毫无察觉，还一个劲儿替谭小贤说话。张美丽只好时不时提醒谭小贤，让他以家庭孩子为重。可谭小贤置若罔闻，没有任何改变。一次张美丽在阳台打盹儿，听到谭小贤在客厅接电话。也许谭小贤以为家里没人，说话也没避讳。但他听得出谭小贤的语气很是亲昵。事后他问关月阳，那个时间段谭小贤是否跟他打过电话，关月阳矢口否认。张美丽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就联系了之前一个好姐妹李艳琼。李艳琼离婚前为了找老公出轨的证据，找过私家侦探。在李艳琼的介绍下，张美丽找人调查了谭小贤，发现他真的在外面有人。看着那些举止亲密的照片，张美丽又气又急，恨不得冲到谭小贤面前撕下他那张伪善的脸。可冷静下来，他知道如果那样一闹，关月阳什么都得不到。打定主意后，张美丽把关月阳和关月月叫到跟前，把谭小贤的事儿说了，还把照片扔在了他们面前。关月阳不敢置信，哭着说不可能。关月月也咬牙切齿地大骂谭小贤是渣男。张美丽却冷静道，是不是渣男已经不重要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全财产和孩子。在张美丽的安抚下，关月阳也很快冷静下来，私下找来律师，按照律师的指导收集证据，申请财产保全。果不其然，张美丽母女三人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谭小贤毫无招架之力。他恳求关月阳不要离开自己，还说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可张美丽却提醒关月阳，男人出轨一次就有无数次，千万不可心软。最终关月阳没有原谅谭小贤。2024年5月，关月阳和谭小贤正式离婚，公司归谭小贤，孩子、房子和大部分存款都归关月阳所有。看到女儿离婚，张美丽很是难过，但想到自己为了女儿保全了财产和孩子，心里多少又有些安慰。随着张美丽和关月阳相继离婚，各种风言风语也随之而来。有人说张美丽自己离婚还影响女儿，说她太强势，还有人说张美丽搅散了大女儿的家，只怕小女儿的婚姻也要不保了，还说这叫离婚传染。这些流言蜚语传到张美丽的耳朵里，让她既气愤又担心，特别是离婚传染的说法让她很不安，害怕小女儿的婚姻真的会被自己和大女儿传染。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追问关月月和许志豪之间的点点滴滴，就连夫妻生活的事儿都要过问。他还一方面叮嘱关月月对许志豪管严一点，钱和人两手都要抓，另一方面又对许志豪特别关心，张口闭口志豪上班辛苦，月月你要多体谅之类的话。一开始关月月很是不理解，还质问张美丽，到底我是你亲生的还是他是你亲生的，你怎么总是向着他。许志豪却很是得意，觉得岳母是真心对自己好。可在私下，张美丽总是提醒女儿，男人都喜欢温柔的，你这炮仗脾气，我怕时间一长小许受不了，重蹈覆辙。关月阳也附和，妈说的对，你看谭小贤找的狐狸精不就是会哄人吗，小妹你就听咱妈的，准没错。在妈妈和姐姐长期耳提面命的影响下，关月月开始留意许志豪的动向。以前只要许志豪说加班开会出差，关月月都不会问得太细，可现在却刨根问底。
关月月还时不时找借口翻。

看许志豪手机上的各类 APP， 对各种转账记录也特别留意。没多久，张美丽又劝关月月把才开了6年的燃油车换成新能源车，这样可以时刻通过 APP 查看许志豪的动向。关月月犹豫了，这是他们买的第一辆车，许志豪带他自驾游，这辆车承载了两人太多甜蜜的回忆，他有点舍不得。张美丽却戳着他的脑门苦口婆心，是家重要还是一辆破车重要？你咋就拎不清呢？张美丽怕许志豪不同意，直接拿出10万说是给他们换车。看岳母这么慷慨，许志豪也很高兴，当下同意。可真等换了之后才发现，只要他开车去一个不常去的地方，关月月就会通过微信或电话过来各种盘问。这样的事儿多了，让许哲豪很烦闷。他多次跟关月月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你总这样疑神疑鬼的，就让我觉得我就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可关月月却撒起了娇，哎呀，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许志豪全身恶寒，他发现不但妻子性情大变，就连岳母也不一样了。张美丽对他格外上心不说，还隔三差五跑到公司，一会儿说逛街刚好路过，一会儿说给他送吃的。他还在公司里问东问西，弄得许志豪很是尴尬。许志豪对关月月私下抱怨，可关月月却说他身在福中不知福。许志豪无奈，只好委婉提醒岳母不要有事儿没事儿就去自己公司。可张美丽却一副委屈的样子，小许，妈只是听说现在食堂都是预制菜，想给你做点新鲜的，怎么我影响到你了吗？他说的情真意切，许志豪无言以对。不仅如此，张美丽三天两头跑到他们家里来帮着做饭料理家务，还经常当着许志豪的面训斥关月月，更是时不时在家庭群里发一些夫妻相处的鸡汤文，这一切都让许志豪很不自在。有一次关月月不在家，许志豪跟远在老家的母亲打电话聊天，说到两口子过日子，他忍不住抱怨关月月现在脾气不好，还说自己过得很憋屈。结果到了晚上，关月月就拿着手机质问她怎么在婆婆跟前诋毁自己。许志豪这才恍然大悟，关月月竟在家里装了监控，而自己一无所知。他勃然大怒，可关月月却说母亲和姐姐说的没错，男人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许志豪还得知，不管是换车还是装监控，都是岳母撺掇的。慢慢的，许志豪对岳母的好感荡然无存，只要知道岳母和七姐来了，就找借口不回去。一位头部受到重创的患者到医院就诊，随后警方也介入调查。患者名叫张美丽，是被女婿许志豪失手推倒，头部撞墙而受伤。女婿和岳母之间有何深仇大恨，竟要闹到如此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母爱雷达。

时间长了，关月月看出端倪，质问许志豪是不是对他妈妈有意见。许志豪却说，我能有什么意见，你要什么都听他们的，我们也过不长久。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可关月月却传给妈妈听，张美丽是又气又难过。张美丽觉得小女儿的婚姻真的出现了问题，必须力挽狂澜。她更加频繁出现在关月月和许志豪的婚姻里，这样一来，夫妻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许志豪为了力争清白，往往要解释半天。长此以往，许志豪感觉快要窒息了。2026年5月10号是女儿乐乐的生日，许志豪预定了女儿最喜欢的艾莎蛋糕，答应晚上早点回来陪女儿过生日。可临下班时，因为一个实验数据出了问题，他不得不留下来处理。等忙完已经晚上6点半了，许志豪考虑到蛋糕店在一个十字路口，正是晚高峰，不好停车，他就把车子开到了附近一家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准备步行去取蛋糕。就在他的车驶入酒店地下停车场通道的那一刻，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微信消息的密集提示音一声接着一声。他瞥了一眼是关月月，心也随即猛地一沉。不巧的是，那天地下车位很是紧张，许志豪绕了一圈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等他停好车，手机拿出一看，已经有17条未读消息。从最开始的文字版“你到哪儿了”，迅速升级为语音，定位显示你在君悦酒店，你去那里干什么？说话。许志豪，你跟谁在一起？最后几条已经是咆哮般的质问和绝望的哭诉。许志豪深吸一口气，拨通妻子的电话想解释，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不是关月月的声音，而是岳母张美丽看似关切的声音。小许啊，月月和孩子在家等着你过生日呢，赶紧回来吧。电话被挂断，许志豪握着手机，感觉浑身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想到孩子过生日是大事儿，他还是快速去拿了蛋糕，回家陪女儿过生日。等女儿睡下后，许志豪对着三个女人一通解释。末了，张美丽语重心长道，你别怪妈，妈也是为你们好。那晚，岳母和姨姐离开后，许志豪却无法入睡。他想不明白，捧杀自己，全方位监控自己，防范自己，算哪门子为他好？他甚至觉得只有岳母消失了，他和关月月才能过正常的生活。不料一个星期后的一天，许志豪的一个老同学从外地来，刚好入住了那个酒店，他便又一次把车停到了酒店地下停车场。去之前，他只和关月月说晚上要和老同学吃饭，因为怕被打扰，吃饭期间他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待许志豪吃完饭拿出手机一看，又是几十条未读信息，全是关月月的信息，都是质问他为什么又去了酒店，而且待了这么长时间，究竟去干了什么。看到这些信息，许志豪坐在车里抽了好几根烟，待情绪平复后才开车回家。回到家后，许志豪看到张美丽和关月阳也在，他还没开口，张美丽迎上来问，你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了？看把月月急的。关月月也眼睛红肿地看向他，手里还紧紧攥着手机。张美丽假惺惺的语气让许志豪心中火起，但他还是尽量克制。我去干什么，跟月月交代过。说完就要回卧室，可张美丽却伸手拦住他。你跟月月说清楚吧，他都气哭了，我们也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关月月也在一旁抹着眼泪，责问许志豪为什么要骗自己。许志豪一脸冷笑，哼，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说了你们也不信。说完就要离开。张美丽见许志豪如此冷漠，关月月又在一旁哭得更凶了，猛地一把拽住许志豪斥责道，你不解释清楚，月月怎么安心？被张美丽这么一扯，许志豪的怒火彻底被点燃。想到之前平和安稳的日子以及善解人意的妻子都是被这个女人搅和走了，
他愤怒地把张美丽猛地朝后推去，嫌恶地低吼：我们的事儿不要你管。张美丽猝不及防向后倒去，头被狠狠地撞到了墙上，砰然倒地。看着鲜血从妈妈的头颅里冒出来，关月月和关月阳都扑了过去，抱着妈妈大哭起来。徐志豪醒过神来，慌忙打了120，关月阳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徐志豪被警方带走，经抢救及时，张美丽做了开颅手术后捡回了一条命，但因为年纪大且有基础病，造成头痛及认知障碍等后遗症。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许志豪有期徒刑2年，民事赔偿人民币28万元。许志豪没有上诉，并向关月月提出了离婚，关月月追悔莫及。曾有研究显示，一级关系如密友，离婚可以使当事人婚姻破裂概率增加75%；二级关系如朋友的朋友，影响降至33%；三级关系则无显著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离婚聚类。至于产生这种传染效应的原因，研究人员认为可能还是不满情绪作祟。作为父母，在自身婚姻遇到问题时，更应避免过度干涉或保护子女的婚姻，这不仅关乎子女的幸福，也影响家庭的整体和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4: 全。中国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并带案下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委书记马军在蚌埠二中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诚挚问候。围绕推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听取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意见建议，市领导倪涛、乌兰奇基格和市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上，市教育局汇报了全市教育发展情况，16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先后发言，就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加强乡村语文教育、推动医疗资源进特教学校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马军认真听取，积极回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充分肯定近几年全市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当前我市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短板。马军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牢政治属性，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深入推进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要聚焦群众期盼，加快优质教育扩容提质，深化学前教育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加快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和专门教育保障。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优化调整教师队伍结构，更加关心关爱一线教师，特别是一线班主任，真正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受人尊崇的职业。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不断开创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9月7号，市委书记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有关信访事项解决。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就群众反映的移民安置补偿、商户搬迁等问题，马军要求怀远县和相关部门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耐心细致向群众讲透政策，解疑释惑，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妥善解决好，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 接访后，马军听取近期怀远县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0: 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疑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问题。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常态化推动领导干部接案下访、包案化解，形成上下贯通、组织有力、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搭建说事议事平台，综合用好听证评议等模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化解、系统化解，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杨露露报道。9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并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在五河县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韦秀芳详细了解保护区开发、保护、管理、运营等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水体水质，开展巡湖巡林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守牢沱湖生态安全屏障，以优质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双钟庙镇张滩村，韦秀芳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他指出，基层干部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要始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抓实抓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随后，韦秀芳前往五桥镇综治中心开展带案下访，现场接待两批次信访群众，对群众诉求逐一会商研判，给予明确答复。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信访为人民的工作理念，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信访各项工作，要健全信访工作机制，持续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以务实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施政能力与为民服务水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信任与支持。近年来，我市主动抢抓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期，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构建起覆盖火箭链、卫星链、服务链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1: 今年5月，电箭一号卫星升入太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国内首颗专门针对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能源工程遥感监测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卫星上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关键技术正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研发测试工程师骆旭涛：
2: 通俗地讲，它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萨载和核心技术。今年5月，我们成功发射国际首颗两维数字阵列商业萨载核，推动星载萨遥感卫星从模拟到数字的跨越式发展。这就像从胶卷相机升级到数码相机，成像更加清晰，模式更加灵活，数据处理更加高效。
1: 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底在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内落户并建立生产线，一期具备年产十多套星载合成孔径雷达荷载的生产能力，2026年预计完成4000万元销售收入。我市把商业航天纳入“十五五”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依托航天八院编制产业规划，确立了一加四加 N 的总体布局，即建设一个科创中心，打造火箭发动机、卫星制造、可回收飞行器总装、新材料四大基地，以及 N 个产业融合平台与应用场景。

0: 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洪霄。
1: 与会区已集聚九州营建、凌空天行、深蓝航天、天仪研究院、椭圆时空等上下游企业24家，协议总投资达81.3亿元。2025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03%。今年以来，我们又签约了8个新项目，新增投产运营企业5家，1到7月产值同比增长30.5%。
0: 记者陈涛报道。
2: 近日，蹦投集团控股子公司蹦埠嘉诺电子有限公司磁芯一期项目投产仪式在蹦埠高新区磁性材料科技产业园举行，项目顺利点火投产，标志着省市区三级国有资本联合赋能的数字能源磁性材料重点项目正式进入生产运营阶段，为我市新材料与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首批入驻蹦埠磁性材料科技产业园的核心项目，蹦埠嘉诺数字能源磁芯及磁粉新材料生产基地总投资10亿元，建设改造厂房约4万平方米。项目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是高新区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的具体行动，也是高新区拼经济稳动能促发展的务实之举。公司总经理王传伟。
3: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13000吨数字能源磁芯、22000吨锰锌铁阳体磁芯新材料的生产能力，实现粉料到磁芯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
0: 全面达产后，蹦埠嘉诺将与山东嘉诺构建山东蹦埠双基地协同模式，统一排产、品质管控与市场交付，充分释放产能，助力 AI 算力、新一代信息通讯、光伏储能等前沿行业技术进步与发展。蹦埠嘉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传伟。
3: 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做强高性能软质材料等核心产品，加快推进二期磁粉项目建设，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同时做好人才引入，吸纳本地就业，深度融入蹦埠产业发展大局，为蹦埠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之力量。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龙子湖区智敏电器工业园二期项目加速推进，目前一个高标准净化车间已正式投用，项目达产后年营收将突破3亿元，成为专业化智能化的传感器研发生产基地。
0: 在龙子湖区智敏电器工业园二期项目已投用的万级恒温恒湿净化车间，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传感器组装、校准、检测等工序，依托多层防静电隔离全流程溯源智能体系，实现产品标准化精密生产。安徽智敏电器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广伟。
4: 我们精密制造中心是恒温恒湿全净化防静电的现代化车间，配备了完整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在国内传感器制造领域属于一流水平。目前车间已全面投产，另外还有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正在积极推进中。
0: 作为深耕力传感器领域30年的本土企业，智敏电器年产各类传感器100万只，年产值达1.5亿元。此次推进的二期两阶段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新增6000平方米智慧生产与商务空间，持续迭代升级智能生产体系。项目达产后，企业年营收将突破3亿元，新增1000万美元外贸出口额度。智敏电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年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凭借独创的三重抗干扰一体化信号处理核心技术，可适配各类复杂恶劣工况，产品斩获多项国际权威认证，成功纳入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体系，出口业务占总营收30%。安徽智敏电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贤。
5: 基础攻关，以新型六维力传感器接榜项目为抓手，攻克六维力标定、解耦算法、温度补偿等关键技术，布局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领域传感器应用，做好前沿技术储备，产品迭代，由单一的传感器加仪表向物联网系统解决方案升级，提供测量、传输、分析一体化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力争3到5年将企业打造成为国内力传感器领域

0: 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直播蹦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与会区建设口袋公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量贩零食计量专项检查。近日提醒，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至明年底。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近日，龙子湖区举办汇聚微光点出良方基层治理优秀案例分享会，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9: 会上，建新社区党委书记于红介绍了六联动工作法的治理实践，以党建引领统筹社区、物业、业委会、共建单位、居民骨干、社会组织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协同共治的完整工作闭环，破解基层单打独斗的治理难题。和煦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奇峰分享了和煦春生直播间、周三移动服务站、春雨关爱服务、积分激励等运行模式，讲解如何用柔性工作法拉近和群众的距离，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与会人员针对居民需求响应不及时、邻里纠纷调解思路窄、重点人群服务不到位等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龙子湖区志怀街道延安路社区党委书记王培培：
10: 我们延安路社区要把这两套经验学过来，线下靠共建聚合力，线上靠数字听民意，把居民的烦心事一件一件解决好。
9: 龙子湖区东升街道龙湖春天社区党委书记魏文文：
11: 我深刻感受到数字赋能与多元共享为我们基层带来了新的气象，对标优秀社区的经验做法，让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9: 龙子湖区社会工作部将落实季度常态化专题案例分享会，推动优秀治理经验在辖区落地生根。龙子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石磊：
12: 持续提炼、固化、推广一线好的做法，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开展基层治理的实战能力，让治理成效真正的落地基层，惠及于民。
9: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来听下一条，小公园彰显大民生。近年来，与会区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通过口袋公园建设，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
13: 鼎源世家口袋公园坐落于与会区朝阳路与燕山路交口，占地面积约 15.8 亩，总投资468万元。项目建成后，让这里彻底告别了有绿无景、有地无用、杂草丛生的老旧民

0: 市民杨成敏。
1: 哎呦，太好了，我们每天路过这，包括有时候我乘公交车都提前两站下车，特意从这来经过，特意走着来走，在这公园里头转一转。
0: 鼎源世家口袋公园坚持因地制宜、一园一品的建设理念，摒弃大拆大建，保留原有长势良好的高大乔木，通过科学规划分区，完善功能配套，打造了全龄友好的休闲空间。十四五期间，与会区新增改造绿地面积约109.7万平方米，新建口袋公园15处，大大提升了辖区绿色空间。与会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工作人员杨乐乐：
2: 十五期间计划新增改造绿地面积50万平方米，谋划新建口袋公园10处，不断改善周边环境，满足居民公共活动休闲需求。
0: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3: 近期，国内多家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集中开展量贩零食经营场所计量专项检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来优品、赵一鸣、七货街、来一份等品牌零食专营店开展检查，逐一核验在用的电子计价秤，严查擅自改装、破坏签封、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行为。本次受检的4家品牌门店均未发现缺斤短两行为。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唐刘：
4: 电子计价秤属于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在此提醒广大商户必须按期申请检定，做好日常管护，规范合规使用。私自改动计量参数、破坏称重精度都属于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聚焦量贩零食、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等民生消费重点领域，加强计量专项检查力度，对查实的计量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置。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选购散装称重零食时，可随身携带便携电子秤现场复称，或利用商圈市场内配备的公共公平秤二次核验重量。遇到重量异常、疑似缺斤少两的情况，务必妥善留存购物小票、商品实物，及时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记者丁静新报道。
3: 针对市民反映较多的市区夜间路面存在飙车炸街情况，市公安交管部门对重点投诉区域开展了整治行动。
0: 晚10点多钟，在市区滨河南路附近，公安交管部门组织警力分成多组查纠过往车辆，检查发现不少摩托车存在闯禁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还有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摩托车上路行驶。一位未成年人摩托车驾驶员说：
5: 因为之前来也骑过一回，原来骑过一回，然后想着马上回去了，所以想骑摩托车转一下，但是无证驾驶确实比较危险，对，大家不要学我。
6: 现在无证驾驶摩托车，
5: 以后我考驾照再骑摩托车。
0: 执勤交警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在路面上查到改装车之后，还要溯源追查改装源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整治违规改装门店。同时借助媒体曝光典型案例，警示广大青少年摒弃炫技耍酷的想法。市交管支队凤山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7: 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燃油摩托车无牌无证改装车辆，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对大排量燃油摩托车闯限行区域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在此呼吁广大车友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还市民一个安宁的夜间生活环境。
0: 据交管部门统计，八月以来，全市共查扣涉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机动车近100辆。记者陶运伦、竹迪报道。
3: 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前7个月，我市实现农村电商网销额27亿元，同比增长103.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目前全市农村电商网销额超1000万元的主体有13家。近日，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我市福迪电池、群英纺织、银瑞智能等14家企业成功入选。至此，全市市省国家三级绿色工厂总数达94家，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的32.7%，单位能耗较行业平均低22%。绿色制造已成为蚌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创新引入驾驶证批量质证机，将质证服务前移至理论考场，落地科目四合格，考完即可领证，便民举措，以数字技术赋能公安政务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考生5000多人次，质证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2倍以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今日提醒，
7: 好，来听今日提醒。打算换房的听众来关注这条好消息，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据了解，在今年1月1号到明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除了换房退税之外，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至孩子年满三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2025年底前没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可领取补贴。稳岗扩岗补助同样延续至今年年底，不少裁员或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这项补贴。社会组织、律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偏东风转东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蹦综合广播的直播蹦部。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蹦部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蹦部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蹦部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

0: 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3: 五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4: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十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五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5: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隔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4: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6: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7: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ing. Next year,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
3: 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从明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而言，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全长约86公里，起自雄安城际站，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近期，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 比计划时间提前14天。

0: 三天，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1: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明察暗访，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等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
2: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3: 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4: 你们3C 是过了吗？
5: 我没有过3C 的。
4: 这款是过3C 吗？
5: 这款就没过。
4: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
5: 那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对。
3: 在另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虽然印有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
6: 你有3C 证书吗？
7: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做是套用。如果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3: 在中山市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建材是此次质量督查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督查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饰块的制配环节。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8: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9: 到不了。
8: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9: 它那个跟这个刚开门出事就是流失了，
8: 它就流失才在显示啊。
3: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8: 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9: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坏了。
8: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3: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胶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过程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在混凝土构建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涵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
1: 更多详细情况，请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1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搜救人员已前往客轮失联最后已知位置展开搜寻。据总台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失联或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
1: 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1: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 萨利亚称

0: 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三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学之人。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黎谈判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但近期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邀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她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三连冠。
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海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海南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呢，在西南多地阴雨持续。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那么这两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但是北方多地昼夜温差超过10度，注意添衣保暖。北京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4到28度，榆林11到24度，渭南17到28度，咸阳16到2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9到23度，乐山18到23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19度，曲靖13到23度，晋城14到28度，邯郸17到31度，鹤壁16到31度，安庆22到31度，襄阳20到28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 南海中西部中雨，南风5到6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
1: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这是由我创作和师兄杰伦合唱的歌曲《画沙》，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莎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曲风是 R&B 和古典融合在一起，而且有古典乐器的对话，像有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很特别、很新鲜。

方水土一方戏，在多彩的腔调中赏北国风光，品南国风情，跟随流淌的音律，徜徉戏曲艺术斑斓的时代图景。

0: 九曲黄河边，老腔唱千年。沿着时光的长廊，经久传颂，更续绵延。
1: 有道情啊。

亮亮，满城亮，牛黄亮，亮亮瑞星。

鹏展翅，一锤云天。扶摇直上九万里，一鸣惊人，舞出不凡。尽在方寸徐书间。

天边有何银泉，世上有万况，云霭霭白森森，风鸣音乱响，俺这里战士千万，战山岗

人人都说家乡好，当浓浓的乡音响起，勾起一寸思念，唤醒一颗初心。

0: 且难难买叫金汤，要无情竟对着钱货上，
1: 西门外头是见子香，
0: 相公一拐就是趵突泉，
1: 趵突泉上三。

0: 有滋味，要问里面都有啥呀？
1: 有大葱，有粉皮儿，管你的问题在你这儿。满满的都是五花肉，咬上一口嘎嘣脆，香香的叫你溜

青春是种心态，舞台秀出风采，桑榆占新方，晚霞正耀眼，跟随俏夕阳的摇曳舞步，一起释放快乐多巴胺。

0: 徜徉。
1: 北京时间14点整。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回，于成龙又受理了失窃一案。这人呢，换句话说是个工作狂啊，每一天的身心全投入到工作上，全是给老百姓办事儿。他吩咐上古县6座城门关上5座，放出风来要全城大搜查，剩下这东门可以出入，而且在东门设置了官差，对出城的进城的严加盘查。按下这个事儿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康熙皇帝玄烨。这康熙皇帝也好奇，他也是个工作狂，每一天全为江山社稷着想。于成龙现在升任了直隶巡抚，后来他听说这巡抚一上任就号召老百姓疏通河道打井，为解决这旱灾的年景。哎呀，康熙心说，看来于成龙治民有方啊。当初他在远处想见一面很难，现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了，我得亲自看一看是不像传说的那样。如果于成龙真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才，我还要提拔他的官职。康熙皇帝心血来潮，吩咐手下人取了便装，他要微服私访，带了几个跟班的，从后宫门出来是赶奔上方县。皇上这一出门是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

康熙皇帝打扮的像个教书先生，很斯文，骑着马，这些太监跟班的就像仆人和家眷，骑着马在后头跟着。谁能猜想到这是皇上啊？在这一路之上，康熙皇帝游山玩水，看了看田园风光，瞅瞅到处都在打井，到处都在疏通河道，而且有不少当官的深入下层都在这忙活着。康熙皇帝心里高兴，可见这传说不是假的了，这都是在于成龙的带动下这么干的，农村一片兴旺景象，作为皇帝心里高兴。书说简短，就来到上方县了。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城门这拥这么多人呢？都排着长龙。派手下人一打听，有人向他禀报说，不知道县城里出什么事了，六座城门关闭了五座，就留下一座城门，所以显得拥挤。哦，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康熙皇帝催着马到了东门这儿，靠边站着，在这观察着。别人以为他是进城的呢，谁知道这是皇帝陛下呀。按下康熙皇帝在这观察着，咱不说，单说苏朝清。这苏朝清搬了把椅子往城门洞这一坐，心里就盘算着，哎呀，我们大人不是无地放矢的人，答应明天破案呢，能破得了吗？这玩意儿真有点提心吊胆，但是他不敢疏忽，对出城的进城的他仔细观看着，发现可疑的就盘查，结果日头往西转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于大人一再强调，对于那些出城的又回来了，又出去又回来的，类似这种人要注意。他留上神了一看，果然有一伙人，四个，就发现这四个人穿的都不错，也挺斯文，笑笑呵呵的出了城了。没过一个时辰又回来了，笑笑呵呵的又进了城了，上午出去两次，下晌又出去两三次。朝清就留了神了，心说大人专门指出这一点，莫非这里边有事儿？你说想抓人家什么理由啊？人家犯法的没做，犯歹的没吃，逮人家人家要问，没词儿可答对。但是正想着这功夫，这几个人从城外笑笑呵呵又要进城。苏朝清一想，一会儿天黑了，再想抓就不容易了，一下狠心，把他们给我拦住。当差的一听过来，站住！这四个人吓了一跳，什么事儿？苏朝清说，什么事儿？有话到衙门去说去，带走，拿绳子就要捆。呀，这四个人可不干了。其中有个小白脸儿，口齿很伶俐，说话是个茬子。这人冷笑一声，请问这位，我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光天化日绳之以绳索啊？这什么意思？我们犯了什么法了？总得说出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抓我们？苏朝清也答对不上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到官府去答对去？我不管，我就管拿人。那你怎么不管？你派人捆我们，捆我们就得有原因，不说清楚了，我们不服。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为什么抓人？说说清楚，说说清楚。越聚人越多。本来城门洞这就拥挤，这一下挤了好几百人。

画脚的，看这样不是一般的人。但苏朝清这些年净在官府办事儿了，主人的官越做越大，他的腰杆也越来越硬实，他怎么知道这是皇上啊？苏朝清把嘴一撇，你是干什么的？哎，有你巴巴的地方吗？我是巡抚大人，按院衙门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因何随便仆人呢？我怎么能随便仆人呢？事出有因呢。哎，我就随便仆人，你还管得着吗？我康熙皇帝刚想要动怒，心说这东西说话可恶，有一名老太监，当然也穿着便装，拽了康熙的衣服一下，压低了声音，主子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好吧，康熙皇帝没说话，就在旁边看着，苏朝清也没理会，来把他们送到衙门，把这四个人立居所带送到巡抚衙门。一直到天黑了，也没有出城的，也没有进城的了，城门关上，康熙皇帝也进了城了，找个店房住下了。按下康熙皇帝不说，单说苏朝清压着这四个人来到堂上，回大人，今天没发现旁的可疑的，按着您交代的抓了四个可疑的人，我统计一下，他们出城三次，进城三次，刚要走第四次让我给逮住了。好好好好，这四个人现在何处？都拿绳捆上了，在堂外听候。升堂，玉成龙升了堂，把这四个人给我带上来。等带上了往那一跪，玉成龙察言观色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读书的啊，我是经商的，我是做买卖的。哦，你们出入城门所谓何故？老爷，嘿，我说这那城门就是给大伙走的，我们乐意出去几趟，乐意回来几趟，这玩意儿也犯法吗？大清律哪一条规定不准随便走城门呢？这不是笑话吗？老爷，平白无故把我们逮来，你可得负责任，你得说清楚。好，好好好，我现在就给你们说清楚。我且问二等，城中守护李成业你们可认识？李成业的女儿李素娘你们可曾认识？你们跟他家是什么关系？哎，他家失道了，你们还不把怎样偷窃东西的经过供出来，不然本官就要动刑。这事情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冤枉，冤枉，您说些什么？我们糊涂了，李成业丢不丢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女儿是谁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没的可说，没的可说。来啊，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扒光了。大伙不明白扒衣服干嘛呀，这也不是澡堂子，但大人吩咐不敢不听。等这一扒，外衣往里头一看，大伙全傻了，里头套的是红的，红的里边是绿的，绿的里边是藕荷的，扒光了一看，那胳膊上出来银镯子、金镯子，还有翡翠镯子，都在里边，外边拿衣裳一盖，看不出来。这四个人皆是一样。于成龙一笑，这怎么回事？天气这么热，你们穿了好几套衣裳干什么？怎么带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所谓何故？你们穿红挂绿，这是哪家子的风俗？说。哦，大伙儿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们出来进去啊，要带着箱子，
带着柜子。

肯定被发现。这个呢，穿的里边用外衣一盖，就像出城办事儿一样，谁也不怀疑。那么我穿几件衣服，你管得着吗？没想用这种方法把赃物运到城外，被玉成龙识破了，顿时真相大白，而后一顿板子，四个人供出实情。其中有一个是李成业远方的一个侄儿，就是他带的头。这小子咧着嘴供出经过，说我们呢以闹忙为名，到我叔叔家，发现我叔叔太疼他这丫头了，光嫁妆陪送就若干，才白动人心，我们动了邪念了，是我勾了我仨朋友，趁着天不亮把东西给偷走了。后来听说您了发话要大搜查，我们害了怕了，想把东西偷偷的运往城外，大包小流的恐怕引起怀疑，故此我们出的主意，穿的身里边运到城外，再有一趟就运完了，没想被您察觉，把我等拿下。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化供，化完供了，这一起赃，丢失的103件衣服一样不缺，如数起回来，丢失的金银首饰按着石单上一对，一样也不少。玉成龙吩咐来人通知李成业，明天早饭罢前来领食物。哎，第二天真把东西领走了。李成业是千恩万谢，到了外边就说神仙，余的人是神仙呐，哎呀可了不得了，逢人便说，遇人便讲，消息就传开了，老百姓在添枝加叶，说玉成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嘴里念念有词，就知道谁能偷东西，谁把东西藏在哪儿了，简直都传神了。老李家高兴，哎呀，朝廷更佩服的不得了，心说我们老爷65了，越老越聪明，越老点子越多呀，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其实呢，玉成龙不是神仙，也不会掐算，但是善于动脑筋，施主施到了上到这禀报时候，就是报案的时候，天刚亮，他还没起来吗？他一盘算时到这时间不长，肯定赃物还没有转移，也就是说在上古县城里头，因此他放出风要全城大搜查。做贼心虚呀，当贼的坐不住劲了，就得把赃物转移，六座城门都开着，那要想堵很困难，故此关了五座城门，剩下一座便于搜查。于成龙也想到了，他们肯定不敢大包小流的，那样太引人注目了，有可能穿到身上。现在不是冬天呢，现在是夏天，还没到秋天，穿的衣服要太厚了也被发现，所以呢他们三件两件在里头套着，就多跑几趟把东西提登出去。为什么于成龙告诉朝廷说对了，出来进去出来进去的人多加防范，就预料到他们肯定把赃物得转移，故此把他们抓住一问，真相大白，说穿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就得说这个人得善于动脑筋。这事儿刚办完了，康熙皇帝到了，康熙就住在城里店房，吃罢了早饭到巡抚衙门，皇上这一来，门上人能让进吗？哎，什么事儿啊？要拜会你家余大人。你干嘛的？那老太监一笑，干嘛的，你瞅着这个，说着话把金牌拿出来，手下人一瞅是皇上的金牌，吓得呼啦朝全跪下了。哎，是是是，我等。

罪该万死。老太监说，免了吧免了吧，不知者不怪，让进去吧。啊，当然让，当然让。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于成龙报信儿。于成龙得知信儿之后，赶紧冠带整齐，刚到二门这儿，康熙皇帝领人进来了。于成龙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没亲自见过皇上，没见过面，但是他一瞅这气质，一瞅这茶价，就知道中间这年轻人就是皇上。于成龙诚惶诚恐，跪倒在地呀，蹦蹦磕响头，罪臣迎接圣驾，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康熙皇帝迈步进了屋，是居中而坐，于成龙在后边跟着，免冠叩首，又跪在地上。臣不知陛下驾临，未曾迎接，罪该万死。平身赐座。皇上赐个座。于成龙坐下之后，康熙皇帝给他相面，一瞅这老头够瘦的呀，颧骨高耸，两腮深陷，胡子全白了，眉毛也白了，精神头还挺足，一看一团正气，康熙就喜欢。你就是于成龙啊，正是罪臣。哎，别这么说话，何罪之有啊？于成龙啊，你的名声我早就听说过，朕早就想见你一面，今天如愿以偿，朕心甚悦。于成龙，能不能把你的身世从你做罗平知县开始一五一十跟朕讲讲啊？回陛下，那太长了，不知道从何插手。哎，从头讲，不怕啥，今儿个朕在你这用膳，边吃边谈，你看这机会上哪儿找去？苏朝清可傻眼了，偷着问于成龙，大人，皇上人家竟吃御宴呢，我可没见过，我听说吃一看二，眼观三呢，吃一样看着两样，还得盯着三样，而且吃的都是什么呢？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呐。另外猴头燕窝，鲨鱼翅，那精好东西，一时之间到哪儿筹措去？再说皇上吃的那东西，使用那家具，那都是金银制的，我无处去找。于成龙一笑，这你不必担心，咱们平常吃什么款待皇上就吃什么，就您吃那糟面条还搁点醋，那也给皇上吃，哎，就那样最好。哎，不要拘于形式，咱吃什么请皇上吃什么。哎，那可犯掉头之罪，你去准备吧，休得胡说。别说康熙皇帝没吃早饭，还真有点饿了，一会儿桌子摆好了，往上一看，一瓷盆面条，两只粗碗，两双竹筷子，咸菜萝卜干，还有半碗醋，还有一碗辣椒。康熙皇帝就一皱眉呀，这是款待皇上的吗？于成龙垂手站立一旁，陛下请用膳。哦，这请我吃的，哎，正是，哎，好，哈哈哈。皇上没说什么，太监气急了，阿斗！胆大的于成龙拿皇上开玩笑，就吃这玩意儿啊，你可知罪？于成龙一笑，陛下，老百姓太苦了，他们要能吃上这样的面已经深感知足了，臣我府中也很困难，吃不起好东西，因此请陛下见谅。那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呢，
一点都没生气，还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说得好，爱卿你陪朕一起吃，谢陛下。于成龙在矮凳上坐下了，叫苏朝清给皇上盛碗面条，自己盛了一碗，给拨了点酱，加了几块咸菜，然后拿羹匙又给碗了一勺醋，请陛下用膳。好吧，康熙皇帝扒了几口面条，哎，还真挺得味，真是龙心大悦。于成龙在巡抚衙门请康熙皇帝吃面条，这也是旷古奇闻呐。其实啊，您别小瞧吃面，这面条的讲究多的是啊，主要在佐料上。要是好面条吃这一顿，价钱也不少。但是于成龙请的例外，普通的没法再普通，咱们说了。面也不够上等的，而且除了酱之外就是咸菜条，另外呢再碗了两勺醋，把康熙皇帝吃的直咧嘴。康熙心说有意思，我堂堂的帝王跑到这儿吃这寒酸的饭，嘿，于成龙这人真是个奇才呀、哎、不但不生气，还吃着挺高兴。康熙皇帝在宫里吃一看二眼观三，那吃的是什么呢？冷不丁换点口味，胃口大开。康熙皇帝吃一碗没够，又来了一碗，巴嗒巴嗒滋味还想吃点，又饶了半碗、哎、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吃完了漱完了口，龙颜大悦，于成龙啊，谢谢你的面条啊，哈哈哈哈。朕问你，你平日就吃这个吗？于成龙没说话，朝清说话了，回陛下，今天是您来了，我家老爷请您吃这种面，平时比这差的多呀，我们净吃一些最粗的粗食，那咸菜也得隔三差五的吃，这酱都得分出份儿来，老爷舍不得吃。皇上点了点头，罢了。于成龙真是一代廉吏，身为巡抚海外天子，那生活不定多糜烂呢、啊。据我所知，那些封疆大吏比我也不差呀。唯独于成龙这样节俭，真是难能可贵。康熙皇帝一高兴，吩咐下人赐给于成龙饭钱3000两。于成龙诚惶诚恐跪下谢恩，这一顿面条换了3000两银子。苏朝清这个乐呀，心说我们老爷都穷透了，这3000两银子可解决问题了，我给他捂住了，不准他施舍旁人，这给我们老爷留后手的。康熙皇帝又勉励了几句，这才起身告辞。他回北京暂且不提，单说于成龙该怎么干活还怎么干活，那不像旁人似的，皇上接见了，皇上在我那吃的饭，这就找不着北了，到处炫耀。于成龙则不然，皇帝到这来是视察，皇上是关心国计民生，那是自己工作的动力，皇上的信任更得加倍努力。于成龙想的是这个，因此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书说简短，到了秋收之后，于成龙微服私访，带着中军参将李大人，带着朝清和两个跟班的，经常他是出来查访民情，不像有的官儿到了。这于成龙养成了习惯。

秋收了，看看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他这一溜的不要紧，是紧锁双眉。本来今年就是大，这匹老红马还是湖北巡抚张朝珍临别的赠物。胡同里时间不大，薅出一个人来，这人能有30来岁吧，帽子也跑掉了，跪在于成龙面前。这朝廷就说，大人绑了，于成龙没去。又等了一会儿，李参军和朝廷他们压着杀人的凶手来了，一看这家满身是血，等到这掐把他跪下了，这位这火也泄了，知道惹了大祸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于成龙低头一看，这主穿的不是普通的衣服，穿的是官衣儿，做官的。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黄，我叫黄元。你在哪里治功？我是知府衙门的兵变，还是兵变一个小头目。你是知府衙门的？是你杀的人吗？老爷是这么回事，因为那小子姓蔡，叫蔡武，欠我5两银子不给，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一时忍不住失手把他给打死了。好，带到知府衙门审讯，去看看死者。验了尸，死者没气儿了，找了许多人可以作证，的确因为讨债不周发生口角，乃至出了人命。于成龙命人把赌场给封了，带着知情人赶奔知府衙门。那府衙凭气派，因为保定府这地方富庶啊，衙门修的也漂亮。等于成龙领人到了衙署的外边，叫人到里头送信儿，巡抚大人来了，巡抚来视察来了。有人慌慌张张到了后院书斋给知府送信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你说现在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我们最应该做点什么？
1: 最应该在户外走一走。
0: 是吗？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从北到南覆盖了钟鼓楼、景山、前门、天坛等核心区域，北条线路啊是各有主题特色。
1: 不错啊，不但可以了解京城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感受最舒适的秋天。
0: 对呀，简直一举两得。
1: 哎，今天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0条最美的漫步线路怎么样？
0: 好啊，
1: 那你先说。
0: 每次不都是你先说吗？
1: 不是，你刚告诉我有这个事儿，我不得看看稿子吗？
0: 那行行行，我先说。就说这线路一呀，从北锣鼓巷到华丰胡同，再到钟楼，最后到鼓楼，大约啊是1300多米。那停下脚步之后呢，咱们走走逛逛累了，还可以在胡同的这个文艺咖啡馆喝喝咖啡，然后呢登上钟楼啊，纵览一下这个北城胡同，还是挺舒适的。
1: 哎，确实不错。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线路二，离得也不远，走烟袋斜街，哎，感受后海的闲情逸致。您从烟袋斜街出来，奔后海、荷花市场、万宁桥，再到南锣鼓巷。不过这个线路就比较长了啊，不到3公里吧。
0: 呵，
1: 哎，我觉得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更舒服。哎，这个什刹海的灯一打开，非常的惬意。
0: 太好了，要不你下班就去吧。
1: 怎么着，我从单位走到后海啊？
0: 你看中轴线的美，你可以感受，还能强身健体呀。
1: 真不用，我家就在中轴线上，我呀跟着真奇李然我就回家了。
2: 哎，问您个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呀？是北京人吗？
3: 哎呦，这您可算是问对人了
2: 啊！
3: 我是地道北京人。
2: 那再问问您，
3: 您说
2: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
3: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呀？
2: 什么时候？
3: 老年间修的。
2: 没说一样，
3: 所以叫老北京。
2: 告诉您记住了
3: 啊，
2: 北京城元朝修的。
3: 嘿，
2: 我说你吓我一跳、
3: 啊、我替你高兴啊。
2: 高什么兴啊？
3: 成熟了这么些年，我算是没白培养你。
2: 合着我是他培养出来的。您
3: 别骄傲，
2: 还没说完呢。
3: 啊，还有什么呀？
2: 到了明永乐年间
3: 啊，
2: 燕王朱棣要重修北京城，
3: 够能折腾的，
2: 找来了大军师刘伯温、二军师姚广孝，
3: 他的闺蜜，
2: 闺蜜、
3: 不是他的左膀右臂，
2: 这还差不多。刘伯温说了
3: 啊，
2: 要想修北京城，找大力士徐达射出一箭，落在哪儿在哪儿修。
3: 哎呦，这徐达呀，可是这个明朝的大将军。
2: 没错啊，大力士徐达嘛，
3: 是是是，
2: 果不其然。拉弓抽箭，刃扣搭弦
3: 啊！
2: 一箭射出去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来了只大鸟，把这箭给叼走了。
3: 给叼哪儿去了呀？
2: 奔北京南苑一带，
3: 大红门这边。
2: 到了那儿，
3: 哦，
2: 碰见了当地有名的8大财主。这财主说了
3: 啊，
2: 这鸟可不能落在我们这
3: 儿。为什么呀？
2: 不祥之兆。
3: 哟，
2: 派人驱赶
3: 啊，
2: 往北又飞了20多里。
3: 这回飞到哪儿了呀？
2: 到了北京后门桥一带。
3: 哎，这个后门桥啊，那是一个俗称。实际上啊，就是今天鼓楼前头地安门这一块。
2: 对对对，落到这儿
3: 啊，
2: 刘伯温、姚广孝一看可就发了愁了。
3: 愁什么呀？
2: 这地方不好啊。
3: 为什么呀？
2: 过去这地方叫苦海幽州。
3: 哎，有这个传说啊，说这个底下呀住着一条孽龙。
2: 什么？您说
3: 孽龙啊？
2: 没错
3: 啊，
2: 这孽龙危害百姓啊，
3: 祸害一方、
2: 哎呦，长得太吓人了。
3: 孽龙长什么样啊？
2: 留一小分头，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个儿不高到我裤腰带这儿。我说各位，
3: 这孽龙长我这模样，
2: 你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嘛。
3: 哪儿这么寸呀、啊？
2: 这时候呢，就想起来得镇这孽龙。
3: 那怎么办呢？
2: 这天俩人正在工地上冲盹儿呢，隐隐绰绰，就听见一个小孩喊他们的名字。
3: 说什么呀？
2: 二位
3: 啊，
2: 二位，照着我修不就成了吗？
3: 这小孩是谁呀？
2: 定睛一瞧，不是外人。
3: 哪一位啊？
2: 哪吒。
3: 哪吒呀？
2: 对了。
3: 哎，您还别说，要真照着哪吒修还真成。
2: 为什么呢？
3: 哪吒闹海呀、
2: 对，
3: 专门镇这个孽龙。
2: 说得太好了，
3: 对不对？
2: 哪吒长得可太奇特了。
3: 哎，这哪吒又长什么样啊？
2: 留一小分头
3: 啊，
2: 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到我裤腰带这儿
3: 去去去，溜达溜达去。
2: 你怎么回事呢？
3: 啊呀，全长我这模样。
2: 你瞧这人多矫情，
3: 像话吗？
2: 您就配合一下我这剧情需要，长得像哪吒，这怎么了？
3: 凭什么配合你啊？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2: 哟，
3: 我就长这模样。
2: 是啊，
3: 知道这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3: 我命由我不由天。
2: 还是哪吒，您看没有？
3: 我记你说了，
2: 哎，从此以后，刘伯温这才设计出图纸，北京城修成了八倍哪吒城。
3: 什么叫八倍哪吒城啊？
2: 哪吒呀，三头六臂两条腿啊，
3: 都跟北京城能对应上，
2: 对应着各个城门呢。
3: 那我问问您，
2: 您随便问啊。
3: 先说说这三头，
2: 三头啊，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头
3: 啊。那六臂，
2: 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六臂，
3: 还有两条腿，
2: 一条腿是安定门，一条腿是德胜门。这是讹了金德的呀，这是啊！
3: 人家都什么文言文啊？
2: 哎，咱哥俩今天就重点说一说这哪吒的大脊椎。
3: 什么呀？
2: 中轴路。
3: 中轴线行啊，
2: 好吗？
3: 这个中轴线我是真正研究过的，
2: 真知道。
3: 哎，咱别的不说啊，中轴线最重要的一点
2: 什么呀？
3: 南北走向，对不对？
2: 废话，东西走向那是长安街，那是。
3: 您还这样好不好啊？
2: 怎么着？
3: 我可不是夸自个儿啊。
2: 哦，
3: 鄙人，
2: 瞧这模样，
3: 这个文学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
2: 就这还文学性强？
3: 这样好不好？
2: 啊，
3: 今天呀。我就在现场把咱这个中轴线上的重要的节点我都给他写副对联，
2: 那我就用文艺形式，我给每一个地方唱首歌，
3: 我写对联，我

0: 大姚可观，
1: 一般人不敢进。
0: 哎，那是啊。
1: 下联呢？
0: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1: 怎么样，
0: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1: 随便进去参观。
0: 哎，
1: 听他这横批。
0: 横批啊，
1: 哎，
0: 您得提前预约
1: 啊。
0: 咱这既是横批
1: 啊，
0: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1: 我用你提示啊，
0: 非得
1: 个字儿，
0: 非得四个字，
1: 四个字横批，
0: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1: 什么词儿？
0: 叫做传统现代。
1: 好啊，又有传统，
0: 哎，
1: 又有现代，
0: 是
1: 真不错。
0: 嗯，
1: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0: 对，
1: 张嘴就来。
0: 您给来了，
1: 听这个
0: 啊，
1: 天地之间有杆秤。
0: 不，哎，
1: 行行
0: 行，您这是刘罗锅，唱故宫。啊，
1: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0: 来。啊，
1: 铁齿铜牙梁，
0: 哎，
1: 美美
0: 哎，
1: 行行，
0: 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1: 听这个，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哎，行了，
1: 行，
0: 我让你唱故宫
1: 啊，
0: 你唱了3首电视剧，
1: 我唱这仨电视剧
0: 啊，
1: 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0: 啊，这也算呀？
1: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儿。
0: 啊，你可真能矫情，
1: 咱叫找上来了
0: 啊！行行行，
1: 接着往南，
0: 这回到哪儿了呀？
1: 到前门了。
0: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1: 是不是？
0: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1: 哎，
0: 叫做大栅栏。
1: 大栅栏啊，
0: 啊，
1: 那叫大石烂，
0: 我叫大石烂。
1: 哎，
0: 北京人都叫大石烂。
1: 哎，
0: 您听我这个啊，
1: 有吗？
0: 有啊，
1: 上联，
0: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1: 就这首，
0: 山谷云集，繁华地。
1: 哦，全是商户。
0: 哎，
1: 下联呢？
0: 下联是现如今
1: 怎么样，
0: 升级改造创辉煌。
1: 嘿，这说的不错。
0: 哎，
1: 横批，
0: 横批呀、
1: 啊、哎，
0: 不许走车。
1: 哎，全是废话。
0: 你要四个字儿啊，咱这是。
1: 你得了你
0: 啊，
1: 那步行街他可不是不让走车吗？哎、
0: 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1: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儿了
0: 啊，
1: 听我唱前门啊。
0: 嗯，你来，
1: 你前门情思大伙谈。
0: 开始，
1: 一唱出来这样。
0: 哎，
1: 啊、你爷爷我小。
0: 去。
1: 哎，
0: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
1: 啊！什么叫是没安好心眼儿？
0: 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1: 这应该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1: 你说。
0: 我爷爷小的时候，
1: 那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0: 你怎么
1: 唱？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0: 没听说过，给我抽上。
1: 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0: 是是，
1: 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哎，这是首老歌呢。
1: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0: 哟，永定门呀、啊，
1: 有对联吗？
0: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1: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0: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啊，
1: 上联是
0: 上联是。想当初，
1: 好，就会这句。
0: 中轴线起点会百姓疾苦，
1: 过去都是贫民窟啊。
0: 嗯，
1: 下联呢？
0: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呀、啊嗯，咱们永定门城楼重建再创辉煌。
1: 横批四个字，
0: 四个字，越来越好。
1: 哎，这不错。
0: 好不好？
1: 带头给您鼓掌，
0: 对上来了。
1: 听我这歌啊，
0: 啊，
1: 这回我唱一个别另样的
0: 哦。
1: 我给你来一这个，听着啊，
0: 你来。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哎哎、解放区的人民好心、哎哎
0: 啊。不要扭了，
1: 怎么了？
0: 这首歌是不错呀。
1: 那当然了，
0: 可是跟这个永定门没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
1: 别让我问住了。
0: 哎，你说呀。
1: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
0: 嗯，
1: 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0: 哎呀，哥
1: 啊。
0: 还真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行啊，有研究。
1: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0: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1: 什么？您说
0: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1: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0: 你这上联是
1: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0: 下联对
1: 西服革履小分头，
0: 还是我呀？
2: 刚刚听到的是甄琪和李然合说的相声《大美中轴》。你看啊，有典故，还有历史。
3: 哎，我突然发现了，就这些线路。我还真挺熟的，
2: 嗯，
3: 因为我家就在中轴线边上嘛，
2: 啊，家门口，
3: 哎，所以这些线路啊，我都能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2: 那你再说说呀？
3: 比如说这第三条线路，就从我当年的母校出发，您从景山公园走到三眼井胡同，再到一个现在的网红的赵君盛菜市场，
2: 嗯，
3: 最后到隆福寺，
2: 呵，
3: 不到2公里的路，而且这条路有一好在哪儿啊？
2: 嗯，
3: 您还可以骑车。
2: 哦，
3: 哎，这条街上骑车您也非常的方便，
2: 不但可以走走停停，还能骑上小车，挺惬意的呀。
3: 嗯、是啊，
2: 嗯，那我再说一条啊，这一条啊，我还得唱两句。
3: 哎呦嚯，还唱起来了！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明白了。
2: 哪儿啊？
3: 北海呗。
2: 从景山公园到至山门。

0: 最后啊到北海公园，大约呢是1000米，从这景山西门出来，咱们顺着这至山门街几步，哎，咱们就到了这个北海公园了，是不是得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哎，而且提醒各位啊，就这条线路它只适合走路，不适合开车。
0: 没错，
1: 因为那边停车实在是不太方便。
0: 看来啊你对这挺了解呀。
1: 那可不嘛，北京是我的家呀。这金飞和陈曦也要用相声表达他们对北京的喜爱。
2: 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
3: 还真不是现编的，
2: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3: 背下来俩多月
2: 了，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3: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那证书写得下吗？
2: 大证书
3: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2: 啊？
3: 什么京城什么
2: 史立正？
3: 史立正有历史，还什么
2: 语数外？
3: 妈哟，还有文理科啊，
2: 双语。
3: 哎呀，还双语。哎呀，
2: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3: 哎呀，真费劲 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儿，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2: 来俩字儿。
3: 导游是不是
2: 有你那么叫的？
3: 哎呀，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2: 当然了，
3: 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
2: 我天天吃，
3: 听这发音，天天吃，
2: 天天吃，宫廷小吃
3: 都有什么？我
2: 像什么大串？
3: 大什么？
2: 宫廷大串？
3: 宫廷大串没？
2: 你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
3: 嗯，
2: 宫廷大串，烤蝎子，
3: 哎呀，
2: 烤蜈蚣，
3: 哎呀，
2: 烤家巧，
3: 嗯，
2: 台湾鱼丸，这都是。
3: 你等会儿，
2: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3: 啊，
2: 也有传统的。
3: 你说传统的
2: 卤猪？
3: 哎，对，不对不对，什么？
2: 卤猪，
3: 卤猪，
2: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3: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啊？
2: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3: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2: 卤什么？
3: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2: 卤猪卤煮。
3: 哎，
2: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3: 哎，对，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2: 还有别的呢。
3: 你说别的。
2: 炒肝。
3: 你说炒肝。
2: 水疙瘩。
3: 妈哟，水疙瘩。
2: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3: 滚滚滚，赶紧滚吧，滚滚滚，别回了，滚。你让大伙听这玩意儿多可气啊，他说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卤煮，皇上抱着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哎呀，老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这是。
2: 你这个人，我眼里的不光是小吃，
3: 嗯，
2: 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3: 哎，你又文化了。
2: 当然了，我问问你，就拿刚才说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3: 什么？
2: 驴打滚？
3: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你这个发音，哎呀，还驴打滚，
2: 他叫驴打滚，
3: 嗯，
2: 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3: 啊。对，
2: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3: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呀，
2: 讨厌。
3: 嗯，
2: 我问问你，
3: 嗯，
2: 这个驴在那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3: 我又不是驴，你直不瞪眼瞅我干什么？
2: 你这个是卤猪。
3: 哎，谁说的？
2: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3: 哦，蟠桃宫。
2: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3: 哦，说这现象，
2: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3: 哎，不知道。
2: 你看看，你看看，
3: 嗯，
2: 那个山棒槌。
3: 哎，呀哈，又说新词了啊！
2: 告诉你，记住喽。
3: 嗯，
2: 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3: 什么？
2: 东便门。哎，
3: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2: 老北京的城门嘛。
3: 哎呦，
2: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
3: 嗯，
2: 北京的城，
3: 嗯，
2: 北京的门，
3: 哎，
2: 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3: 哎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门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2: 这都是文化，你。
3: 哎呀，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2: 当然了，
3: 那你给我们大伙再介绍介绍。
2: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
3: 我听听。
2: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哎

0: 我听听。
1: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0: 靠西边了。
1: 你看有西直门。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2: 干什么这？
0: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1: 老北京的儿化音嘛。
0: 啥？
1: 老北京的儿化音。老北京的儿化音。
0: 儿化音搁中间了。
1: 哎、西直门
0: 啊，西直门，
1: 阜成门
0: 有，
1: 阜兴门
0: 有，
1: 和平门
0: 有，
1: 宣武门
0: 有，
1: 崇文门
0: 有，
1: 瓷器口，天塌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0: 双井国贸，大王路，
1: 四惠东，
0: 完了，庄家，庄家，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呦，哎呀，刚才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哎呀。最缺德的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哎，干嘛呀？又奔一号线了，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喽。上梨园，
1: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0: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
0: 哎呀，
1: 我再问问你，
0: 嗯，问我什么？
1: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0: 什么？
1: 北京城是谁架的？
0: 不用问。
1: 你嫁的都听你的，你嫁的、
0: 哎、你是专家，你是、哎、
1: 你看怎么能是我嫁的？
0: 谁建的？谁建的？
1: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
0: 哎、这倒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当年这个姚广孝啊、
0: 哎、
1: 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0: 又不说人话了，又不是芭比哪吒。哪吒，
1: 哪吒是不是小孩？
0: 是
1: 小孩。是不是娃娃？
0: 是
1: 芭比娃娃嘛。
0: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
1: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0: 什么
1: 芭比哪吒城？
0: 嗯，
1: 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0: 那看不出来。
1: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0: 你别老说出这句了。
1: 我跟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0: 啥枪？
1: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0: 哪吒以前烧过锅炉吧？
1: 烧锅炉干什么？
0: 大扎枪，我听是捅煤的大扎枪，那是。哎，
1: 就那个兵器嘛。
0: 人家那神秘叫火尖枪。
1: 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你
0: 啊，
1: 国贸三期，带尖儿的那个。
0: 哎呀，
1: 像不像？
0: 像。
1: 像不像？
0: 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就说那个外形嘛，外形形象。
0: 哦，那是火箭枪。
1: 哎、火箭枪。
0: 啊，那我问你，他还有法宝呢？
1: 什么法宝？
0: 就那个混天绫。
1: 万里长城啊，里边万里长城，一长条。
0: 一长条的。
1: 哎。
0: 哦，他还有这个。乾坤圈，
1: 乾坤圈，
0: 嗯，
1: 乾坤圈，乾坤圈，水立方，
0: 那是方的，
1: 对对是，
0: 那是方的，
1: 不是，就这，应该呢，
0: 圆的，
1: 圆的，
0: 嗯，
1: 圆明园，
0: 啥？
1: 圆明园？
0: 我的妈呀！
1: 圆不圆？
0: 圆，真圆呀！哎呀，太圆了，简直！
1: 你看看，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0: 他那小肚兜呢？
1: 小肚兜，
0: 嗯，
1: 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哦，就在这一片上。
1: 哎，中间吗？
0: 啊，最有名那个
1: 啊，
0: 风火轮。
1: 风火轮很像，
0: 嗯，
1: 北四环的那个
0: 哪儿啊？
1: 鸟巢啊，
0: 鸟巢，
1: 圆的中间个窟窿跟轱辘似的，鸟巢啊。
0: 嗯，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吒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不还一个呢？
1: 还一个
0: 啊？
1: 还一个？
0: 嗯，
1: 那个限号。
0: 哎，
1: 那个、
0: 什么？
1: 那个限号？这一个地摊。
0: 不行！那
1: 个，
0: 给我开出来，开出来吧那个。
1: 你
0: 我听听在哪儿？
1: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0: 我听听哪儿？
1: 哪儿？嗯，天坛。
0: 天坛。
1: 起年殿，是不是圆的？
0: 这个殿怎么这么黏呀、啊？我听着，还起年殿，
1: 是不是圆的？南二环的那个。
0: 哪吒，
1: 哪吒，
0: 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咧当吗？
1: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0: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哎，
1: 不是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0: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
1: 挺好的吗？
0: 这是混天绫，
1: 对呀，贝贝，
0: 这边是大扎枪，
1: 哎，
0: 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1: 这不是你这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0: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1: 就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嘛。
0: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芭比哪吒城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他怎么说的？
0: 正阳门哪吒脑袋，
1: 正阳门，
0: 哎，正阳门，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宫廷内院，大小的胡同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是他的肋条骨，山棒吹，来呀，
1: 你看知道还挺多的，你
0: 废话，
1: 你看你不得研究吗？
0: 你研究研究能研究吗？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啊，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1: 怎么了？这不是
0: 外地的朋友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历史啊？
1: 怎么了？
0: 你这叫骗，
1: 谁呀？
0: 这叫蒙，知道吗？
1: 谁骗了
0: 你？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后台那么多演员，你这么说我？
0: 我说你怎么了？
1: 血口喷人，
0: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呀？
1: 我跟你说，
0: 血口喷人，
1: 你就冲你先说这个话，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讲什么？
1: 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0: 哎呀，
1: 哪个叫燕京八景？
0: 哎呀，还有八个景呢，你听着，我听着，你说说。
1: 头一个景
0: 哪个？
1: 卢煮小月，对不对？
0: 你又想起那白病来了是吧？又有白病的事了。
1: 不是这个
0: 卢沟，
1: 卢沟小月，
0: 哎，
1: 不来讲我。
0: 卢沟小月，
1: 卢沟小月，
0: 嗯，
1: 光腚关山
0: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1: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0: 银锭，
1: 这别搅和，这个卢煮不是卢沟小月，
0: 哎，
1: 银锭关山，
0: 对，
1: 琼岛春阴，
0: 哎，
1: 金台夕照，
0: 这都有，
1: 对不对？
0: 这都有，
1: 这都有吧？
0: 往下呢？
1: 往下，
0: 往下，
1: 金台夕照吧，往下，
0: 往下，
1: 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0: 哎，又上地铁了。
2: 开车处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漫步的线路。
1: 哎，那我再来分享两条啊。
0: 嗯，
1: 一条啊是从中山公园到端门，再到东华门，最后啊王府井大街，全程呢大约是2公里。另一条啊是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五四大街，最后到隆福寺。这个呢就是有点远啊，这个不到3公里。主要吧，咱们到隆福寺是不是还能这个吃点老字号，再走走停停，正好还可以吃吃喝喝啊。
0: 哎，太对了，路过五四大街的时候看一眼美术馆的外面，
1: 就是啊。
0: 哎，这其实都是不错的线路。还是那句话，这条线路您要是觉得远也可以骑自行车。
1: 嗯，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条路啊，这条路啊骑车就不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景点。您从正阳门的城楼子开始走，到前门大街，再到三里河公园，就这一条街呀，
1: 嗯，
0: 您一定是走走吃吃，
1: 是
0: 吃吃逛逛，哎，那是非常的舒服。
1: 哎，吃饱了是不是还得晕碳呢？
0: 晕碳了，你再逛逛它边上那条街
1: 啊。
0: 您从北京方，再到杨梅竹斜街，再到琉璃厂，
1: 嗯，
0: 哎，这一条线路就很近了。
1: 嗯，你看这每条线路啊都是可逛可游览可欣赏，所以啊还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咱们来北京逛逛。
0: 哎，
1: 所以啊这徐涛和刘媛儿这不也欢迎大家来北京吗？
2: 去过全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地方演出
3: 啊。您还出过国？
2: 哎，当然出过国了。
3: 哦，
2: 比如经常去的有马来西亚，
3: 哦，东南亚那边，
2: 新加坡，
3: 哦，
2: 新加坡，
3: 嗯，
2: 马来西亚，
3: 啊，
2: 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呀，我最爱去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3: 一共不就这俩地儿吗？
2: 那儿的华人多呀。我就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3: 嗯，
2: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
3: 啊，
2: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3: 哪儿啊？
2: 还是咱首都北京。
3: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原因有二啊。
3: 嗯，
2: 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3: 哦，
2: 也热情。
3: 是，
2: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嗯，
2: 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嗯，立马掌声四起。
3: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互动，
2: 这是其一啊。
3: 其二呢？
2: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
3: 嗯，
2: 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3: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
2: 嗯，
3: 北京人。
2: 哎，北京人，
3: 北京人，
2: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3: 您对北京了解吗？
2: 又了解极多。
3: 是啊，
2: 不仅了解，
3: 嗯，
2: 还有贡献。
3: 有什么贡献？
2: 您看咱北京啊，
3: 嗯，
2: 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3: 哦，
2: 860年的建都史。
3: 嚯，
2: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3: 对，
2: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3: 啊。
2: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
3: 嗯，
2: 各位现在啊，
3: 嗯，
2: 无论您是外地来的，
3: 嗯，
2: 还是咱们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3: 哦，
2: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3: 你得有地儿住啊。
2: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
3: 嗯，
2: 找我。
3: 哦，找你能打折，
2: 一分便宜不了。
3: 哎，这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2: 我推荐呀。
3: 什么叫推荐呢？
2: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3: 啊，
2: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3: 这确实，
2: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3: 那这怎么找呢？
2: 比方说啊，
3: 啊，
2: 根据您的姓氏
3: 啊，
2: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3: 啊，
2: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3: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2: 当然能找着了。
3: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2: 对呀。
3: 哎，比方说啊，
2: 啊，
3: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2: 姓王。
3: 姓王。
2: 王八。
3: 哎哎。
2: 王四。
3: 嗯。
2: 八的一半。
3: 嗯，
2: 王四营。
3: 嗯。哦，王四营。
2: 哎，王四营。
3: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2: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3: 那我要姓石呢？
2: 石景山呀。
3: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2: 哎，就住石景山。
3: 哦，我姓马。
2: 马路上。
3: 马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2: 哦，马路上不行。
3: 那多多新鲜
2: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
3: 啊，
2: 我的同行来了
3: 啊。
2: 马家铺。
3: 哦，
2: 马家楼。
3: 哎，
2: 都行。
3: 是。
2: 嗯，
3: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2: 对呀。
3: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2: 前门。
3: 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 哪个钱呢？
2: 哪个钱？
3: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2: 哦，钱币的钱。
3: 哎，对了，
2: 住
3: 哪儿啊？
2: 金融街。
3: 这金融街没钱呢。
2: 金融街还没钱呢
3: 啊！
2: 金融街都是银行。
3: 是啊，
2: 你又喜欢钱？
3: 对，
2: 没事到银行门口
3: 啊，
2: 嚯，钱都给我掏出来。
3: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吧？你就别比划了这个啊！我头一下那腿都抬不起来，知道吗？
2: 拿副拐。
3: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2: 刘家窑啊。
3: 我姓关，
2: 官员。
3: 我姓张，
2: 张一村。
3: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2: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3: 啊，
2: 姓关，姓刘，姓张。
3: 啊，
2: 哥仨别分开住了。
3: 那住哪儿啊？
2: 搬一块儿住去。
3: 住
2: 三义庙。
3: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2: 你也是不明白呀。
3: 啊，
2: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3: 哦，
2: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3: 对，
2: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3: 哎，火、啊。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2: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3: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2: 工作呀。
3: 哦，工作，
2: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3: 有工作就行吗？
2: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3: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2: 随便。
3: 哎，我问你一个，
2: 您说，
3: 小学生住哪儿？
2: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3: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2: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3: 哎，
2: 不过你放心啊，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3: 嗯，
2: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3: 我不信。
2: 小学生住
3: 在哪儿？
2: 东四环啊，
3: 嗯，
2: 红领巾桥。怎么样？
3: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了。您得给自个儿勒死的红领巾，知道吗？记得吗？那个
2: 迎风飘扬，
3: 你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2: 住校。
3: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2: 啊，走读生。
3: 哎，
2: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3: 啊，
2: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3: 哦，这是大学生。
2: 大学生啊。
3: 解放军住哪儿啊？
2: 解放军职业好，
3: 嗯，
2: 保家卫国，
3: 是
2: 护国寺。
3: 去了是当和尚去了，都跑寺里住去，
2: 反正头发长短都差不多。护国寺
3: 啊，保家卫，这当兵的也那么敬礼是吗？这少先队还没退呢，就是当了兵了。
2: 年轻，
3: 没听说吧？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2: 哦，首钢，
3: 首钢
2: 离这儿最近，
3: 对，
2: 住炉子里。
3: 这啊，那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2: 不是推门上班吗？
3: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2: 首钢住铁匠营。
3: 怎么住铁匠营呢？
2: 首钢干嘛的呀？
3: 啊，
2: 整天炼钢打铁呀。
3: 对呀、啊，
2: 叮叮叮，咚咚当当。
3: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2: 你有七个大哥的？
3: 哎，对，没听说过。
2: 首钢
3: 哦，住首钢
2: 铁匠营。
3: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2: 开车的司机。
3: 哎，
2: 车工。
3: 对，
2: 车工庄吗？
3: 啊
2: ，driver 庄。
3: 这
2: 装上
3: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2: 走，你上。
3: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2: 挨谁踢了？
3: 哎，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2: 靠 IT 的吗？
3: IT 高科技。
2: 哦，科技。
3: 哎，对了，
2: IT 北三环。
3: 嗯，
2: 联想桥。
3: 怎么住联想桥呢？
2: 联想品牌电脑啊。
3: 嗯，
2: Lenovo。
3: 哦，
2: 本能不？
3: 啊，是
2: 联想品牌电脑，
3: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2: 啊，
3: 玩乐队的
2: 哟，
3: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2: 哦，玩打击乐的。
3: 哎，对，敲鼓的，
2: 哥们儿，
3: 住
2: 南锣鼓巷。
3: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
2: 南锣鼓巷怎么样？
3: 哦，还真
2: 到位吧？
3: 哎，真是。
2: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3: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2: 对，
3: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2: 爱好啊。
3: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2: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3: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
2: 您说，
3: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2: 啊？哦、你大姑说了
3: 啊，
2: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3: 您知道我住哪儿？
2: 是，
3: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
2: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3: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2: 你说就是。 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3: 哎，对，没听说
2: 养着您
3: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2: 都找着了。
3: 我好奇吃
2: 吃，
3: 哎，
2: 吃什么？
3: 我好奇吃米。
2: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3: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的呀？
2: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3: 我好奇吃面，
2: 大面包胡同。
3: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嗯，干面胡同。
3: 干面胡同。
2: 干面胡同有吧？
3: 哦，
2: 在东城。
3: 哦，
2: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3: 啊，
2: 住麦子店。
3: 怎么住麦子店呢？
2: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3: 麦子。
2: 哎，拿麦子磨面呀。
3: 啊，
2: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3: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2: 呼哒哒，呼哒哒。
3: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2: 哎，反正住麦子店。
3: 我好奇喝奶，白白嫩嫩的，
2: 这身体真壮
3: 啊！是
2: 喝奶，
3: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2: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3: 啊，
2: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3: 啊，
2: 住奶子房。
3: 哦，住奶子房
2: 有这地儿吧？
3: 啊，有。
2: 嗯，
3: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2: 什么呀？
3: 包子。我住哪儿？
2: 嘻哈包子铺。
3: 哎，不，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2: 嘻哈包铺，
3: 人家包袱铺。我爱吃包子。
2: 庆丰包子铺。
3: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2: 那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3: 我爱吃个馅儿啊。
2: 爱吃什么
3: 馅儿？
2: 爱吃馅儿。
3: 对了，
2: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3: 找吧。
2: 爱吃馅儿啊。
3: 对，
2: 咱们一起想啊。作为爱吃馅儿的人，你肯定得希望那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3: 它得多呀。
2: 哎，馅儿的种类得多，
3: 还得齐。哎，对，
2: 哎，馅儿得多
3: 啊，
2: 馅儿得齐
3: 啊，
2: 馅儿多
3: 啊，
2: 馅儿齐，
3: 馅儿齐，
2: 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
3: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2: 馅儿齐呀，
3: 啊，
2: 馅儿齐呀。
3: 嗯，呵，
2: 呼哒哒，
3: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2: 又换了。
3: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2: 吃水果。
3: 哎，吃水果，
2: 吃什么水果？
3: 我吃苹果。
2: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3: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2: 爱吃什么？
3: 我爱吃苹果。
2: 苹果园。
3: 啊，好啊啊！
2: 来，
3: 我爱吃梨。
2: 梨园。我也看出来了，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3: 哎，啊，这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2: 挺好啊。
3: 谁说的？哪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2: 不吃了。
3: 哎，
2: 干嘛？
3: 我好奇养花，
2: 养花，
3: 养花去。
2: 花香，
3: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2: 花香，
3: 我还分品种。
2: 哎，什么品种？
3: 我好奇养牡丹花。
2: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3: 发两瓶一会儿啊。
2: 哎，牡丹园
3: 芍药花。
2: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3: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2: 为大伙儿服务吗？
3: 我现在好奇种树。
2: 种树。
3: 种树了。
2: 双榆树
3: 啊，
2: 五棵松
3: 有，
2: 九棵树
3: 嚯，
2: 垂杨柳
3: 啊，
2: 柳荫街
3: 啊，
2: 随便住这挂点挂。
3: 怎么后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2: 挑多少地方啊？
3: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2: 养什么宠物？
3: 我养马。
2: 马甸
3: 儿。
2: 那马家不是姓马的？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3: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2: 马甸儿
3: 啊，
2: 马驹桥。
3: 哦，马驹桥。
2: 马莲洼。
3: 马莲道。
2: 马莲道。驻马店。
3: 啊。
2: 马来西亚。
3: 哦，这您去过这个？
2: 马达加斯加
3: 啊，对，
2: 索马里。
3: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2: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3: 我好奇养牛，
2: 牛街。
3: 我好奇养羊，
2: 羊桥。
3: 哦，
2: 不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3: 对呀、啊。
2: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3: 草桥。
2: 谢谢。
3: 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2: 有研究了
3: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2: 光明楼。
3: 我这人好奇安静，
2: 八宝山。
3: 哎，对，
2: 多安静，
3: 谁家住那儿？
2: 您去，
3: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2: 你不爱呀？
3: 活着，我活着呢，
2: 啊，
3: 我活着呢，
2: 还活着
3: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2: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3: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2: 安静，
3: 哎，
2: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3: 对了，
2: 安静，
3: 嗯，
2: 安静，
3: 嗯，
2: 静安，
3: 嗯，
2: 庄，静安庄，静安里，
3: 哦，
2: 都是朝阳群众。
3: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
2: 啊，
3: 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2: 哟，
3: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2: 洗澡，
3: 哎，
2: 南池子北池子。
3: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2: 找个大点地方，
3: 大一点的，
2: 大池子
3: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2: 没有。
3: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2: 没有。啊，昌平有个地方，
3: 嗯，
2: 叫小汤山，
3: 哎，那地儿可有名。
2: 海淀有个地方，
3: 嗯，
2: 叫温泉，
3: 对，
2: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3: 是啊，
2: 室外
3: 啊，
2: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3: 嘿。
2: 我们刘源老师
3: 啊，
2: 脱得一丝不挂，
3: 泡澡，
2: 往池子里一躺，
3: 对，
2: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3: 你就火，你等会儿吧，
2: 刘老师，你熟了，
3: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2: 100度温度太高，
3: 太高了，
2: 98度，
3: 这也不成，知道吗？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2: 多少度？
3: 30-40度，
2: 30-40度，
3: 对，
2: 那汤就沏不开了。
3: 你开了
2: 呢？那你躺在里边，
3: 嗯，
2: 躺那泡汤吗？
3: 是啊，
2: 你不得搓点紫菜？
3: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2: 搓点香菊，
3: 哎呦，
2: 搓点香菜，
3: 嚯，
2: 旁边拿一勺，
3: 嗯，
2: 张嘴，
3: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2: 原汤化原食，
3: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2: 我干搓，
3: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吧？
2: 不是，那怎么着？
3: 我洗淋浴，
2: 洗淋浴，
3: 哎，
2: 站着洗，
3: 站着洗。
2: 沥水桥，
3: 你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2: 水上不下来，沥水桥吗？
3: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2: 沥水桥。
3: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2: 爱玩牌，
3: 哎，爱玩个牌。
2: 那住个好地方，
3: 住哪儿啊？
2: 住来广营。
3: 怎么住来广营呢？
2: 好奇玩牌吗？
3: 啊，
2: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3: 哦，只赢，
2: 哎，
3: 不输钱是
2: 广营不输。
3: 是是，
2: 光进不出。
3: 哎，
2: 光吃不拉。
3: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2: 哎，我瞧瞧，
3: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2: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3: 啊、嗯，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2: 三元桥。
3: 我挣3000，住三元桥。
2: 哎，三元桥。
3: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2: 四元桥。
3: 5000呢？
2: 五元桥。
3: 六
2: 元桥。七元桥。十环。
3: 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2: 那边空气好，
3: 你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
2: 儿？多少钱？
3: 我一月挣100万，
2: 一百万，
3: 嗯，
2: 一张呢？
3: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2: 一张的支票啊？
3: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2: 100万，
3: 100万住哪
2: 儿？百万庄。
3: 我说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2: 有钱啊！
3: 这是个好地方，
2: 当然了。
3: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2: 怎么着？
3: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2: 挣多少？
3: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2: 挣多少？
3: 200。
2: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3: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2: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3: 那我就挣200，
2: 非得挣200
3: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
2: 儿？也有地方住，
3: 住哪儿？
2: 动物园。
3: 您这就是歧视，
2: 怎么了？
3: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2: 当然了，
3: 怎么呢？
2: 那写的清楚啊。
3: 怎么写的？
2: 上写3个大字
3: 啊，
2: 动物园，
3: 不牌子吗？
2: 看下边啊，二
3: 啊，
2: 百
3: 哎，
2: 二，
3: 我估计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2: 200，您
3: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2: 什么？
3: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2: 对呀，
3: 啊，
2: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啊，
3: 啊，
2: 住着吧，
3: 这意思吧。
1: 刚刚欣赏到的是徐涛和刘源合设的相声《北京欢迎你》，也是通过相声展示了咱北京人的热情好客。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呀，我要再跟大家说一条比较有意思的线路。
1: 哪条啊？
0: 但这条线路得花点钱。
1: 怎么了？
0: 您最好啊买张票，咱们感受一下文化特色。
1: 呵，
0: 您从朱市口西大街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 嗯，
0: 这过去啊天桥艺术中心 它是北京最老的天桥八大怪的杂耍地，
1: 是，
0: 但是现在呢就符合现在的大家的群众文化了，
1: 嗯，
0: 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啊、舞蹈啊、话剧呀 啊等等等等，
1: 多好啊。哎，我最后啊再给大家分享一条线路啊，就是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最后啊到先农坛，
0: 嗯，
1: 大概呢是2公里吧。
0: 嘿，您这条线路真不错
1: 啊，是不是
0: 全是公园、
1: 嗯、哎，
0: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逛的公园。
1: 就是啊，
0: 哎，你说到小时候，这李涵和迟永志啊也要用歌声表达对北京的喜爱。
4: 站在北京
5: 啊，站北京就行。
4: 哎，
5: 站在北京望桃园，
4: 哎，
5: 越唱歌越多。
4: 行，别唱别唱了，这半天了都不对。
5: 你说站北京就行啊？
4: 不是这意思
5: 啊，
4: 就是您这些跟北京都没什么主要的关系。
5: 那你要这么说，北京没歌了。
4: 你看你还是太年轻
5: 啊，
4: 那北京那么多好听的歌，那你不知道？
5: 那你知道，你说一首。
4: 我随便说一首啊，
5: 啊，
4: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有这么一首歌叫《故乡是北京》。
5: 哎，有这歌，
4: 哎，这是一首老歌，
5: 唱起来京字京腔，
4: 嗯，
5: 描写咱们北京的。
4: 哎呦，那可太好听了，
5: 好听极了。
4: 你能来几句不能？
5: 学一学，
4: 行吗？

0: 好听啊。嗯，
1: 北京。
0: 哎，行，你就别唱了，
1: 唱的不错，
0: 就这意思。
1: 哎，这歌好，接着唱。
0: 别着急啊，怎么样？唱这歌你得分析，
1: 分析什么呀？
0: 这歌不光唱了北京，
1: 那还唱什么了？
0: 还唱了一位武林高手的故事。
1: 净瞎说，这歌里都没什么武林高手的事儿。
0: 头一句就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奏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奏遍了呀，
0: 奏遍了，
1: 怎么那么暴力？
0: 南北西东。什么毛病？
1: 这歌词就是你改的，这
0: 怎么叫我改的呀？
1: 你揍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那不是那意思，人家是走。
0: 那听着就没听出来是走。
1: 那你唱成走啊？
0: 你唱走，
1: 我唱就我唱
0: 啊。
1: 走遍了，南北西东。
0: 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啊？
2: 人类啊，
0: 太怯了，知道吗？
1: 那你要这么说。那北京就没有合适的。
0: 谁说的？
1: 嗯，
0: 你这是一首北京的老歌。
1: 是啊，
0: 我能说一首北京的新歌。
1: 俺知道他不说。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春风十里。
1: 这年轻人都听过吧？
0: 都喜欢呀、
1: 啊。哎，都知道
0: 北京发生的故事
1: 啊。

0: 唱的是片段，
1: 哦，
0: 我能把这歌 按照我的生活唱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1: 是吗？
0: 也是北京的旋律啊。
1: 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0: 你听着，
1: 你再给来来。

0: 着那怎么踩的油门啊？
1: 我走了公交车道，扣三分罚了200。
0: 你这算活该啊！
1: 我往下唱不完了吧？
0: 那你接着唱。
1: 把所有。

0: 没留神又走了公交车道，一共扣400，罚了6分。
1: 别唱了。
2: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北京的旋律》啊。我们刚刚说了中轴线上的那些走走停停的那些线路，是古代都城的规划杰作，也是当代啊咱们北京鲜活的生活画卷。
3: 没错啊，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它像一辆会飞的汽车，能带我们告别拥堵，御风而行。在今天，靠电力驱动垂直起降的航空飞行器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从空中观光、快速通勤到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续航更长、发电效率更高的新型航空动力系统，让低空经济城市起飞。他们是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国家队，从我国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涡轴发动机玉龙，到第一型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为我国飞机装上更强劲中国心。
2: 在低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电动飞机层出不穷，这就是一型典型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有8个升力螺旋桨和2个推力螺旋桨。这么复杂的系统呢，采用传统的航空发动机的机械传动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一个发电机，同时呢，加入一块动力电池。我们通过电缆呢，来驱动这8个升力螺旋桨和2个推力螺旋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实现原地起飞和水平平飞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它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和增程式混动汽车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它兼顾了传统航空发动机高功率密度和电机高效率的优势，可以说是澎湃热力融合新兴电力，为飞机铸就混动之心。我是金海良，今天我来开讲了。现在我们处的位置就是涡轮发电系统的试验间，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最核心的部分——涡轮发电系统。它主要是由我们 AS100 涡轮发动机呢来驱动，然后它产生的这个直流电呢，然后经过2个发电机的控制器，然后产生1兆瓦的直流电。那么这是一型呢兆瓦级的涡轮发电系统。不要看我们这个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个头小啊，实际上它的能量可大着呢。那么和它相同功率的1兆瓦的内燃机的发电系统呢，差不多有这个半个房间这么大。那么它的发出的功率呢，可以同时驱动6辆新能源车行驶，它1小时发出的电呢，足有1000度。那么这些能量呢，可以足够16辆新能源车把电充满。那么这些能量如果驱动1辆新能源车行驶呢，可以连续行驶6000公里不用充电。那么相当于从漠河一直行驶到三亚。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做这台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的地面性能，准备的怎么样？
3: 监测了有7个点，然后发动机上是3个点。
2: 你们应该上台上了有2天了吧？
4: 对，主要下午
2: 上台3-4天了。
4: 对，对，机械部分没什么问题。
2: 再看看，一会儿还会不会还那样？
4: 概率，
2: 这个绑紧了吧？这块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是要尽快把它完全彻底解决一下，不然的话对咱们这个实验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尽快排查一下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做的实验呢，是这个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的地面性能实验，也就是验证这个发电系统呢1个小时能发出多少电，它发出的电压电流是否满足相关的一些品质的要求，那么为后续呢我们这个涡轮发电系统的飞行验证呢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为了这个实验呢，我们已经准备了2-3天了。那么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已经具备实验条件了。
5: 在验前各专业检查，频道请回复。机械系统
6: 准备完毕。
5: 电机系统
7: 准备完毕。
5: 测试
8: 准备完毕。
5: 数控
9: 准备完毕。
5: 发电
10: 准备完毕。
5: 好，金总，试验前准备已完毕，是否开展试验，请您指示。
2: 开始实验。
5: 收到。小林，准备启动。启动，地面空转各10秒啊，5000转了啊，准备降压，1000、8000，好，920了，降压成功， 稳定之后稳十秒钟，飞多空慢。
2: 90千瓦了。
5: 注意看参数啊，好，空慢转速。
2: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他们在监控，发动机的一些参数，像震动啊，还有温度和压力，滑油的温度压力，对于我们发动机的安全工作呢，也非常的重要。
5: 计时十秒，开始缓慢上推，上推，
2: 150。
5: 好，200千瓦，继续推，注意发现滑轮啊，300，好，关了。
6: 然后接过了，
5: 看一点转速波动推啊，400。
6: 电池，
2: 啊，果然是电池兼容，还是不行吧？
7: 他跟同事调的，
2: 之前是没有是吧？
7: 之前调过载，但是都是单个单个的调，这是看是不是线路哪个地方？
2: 失败了。现在对于我们这么高的电压的这个涡轮发电系统来说呀，整个的这个电磁兼容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900伏的电压呢，和我们整个实验台的系统有28伏的，还有5伏的，它们之间还是有比较强的干扰，所以导致这次我们的这个负载呢突然降低。没关系，这个确实后续我们以前遇到的这个困难比这个大得多，这个只是实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的一些坎坷吧。
7: 这段能播吗？
2: 别播了。

怦然心动。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场是大型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制造现场，大家请看，这就是这个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机翼。刚才我们看到的镜头呢，是这个机翼上下进行合模，这个场景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震撼。它整个的翼展呢一共有18米长，这四个呢是动力臂，大家通过这个动力臂的尺寸可以想象一下整个飞机组装完以后会有多大。在这四个动力臂上呢，将装上我们8个电动螺旋桨和2个推力螺旋桨，那么它都是由我们的兆瓦级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来供能。别看它块头这么大，那么只要配装上了我们的这个兆瓦级混合动力系统，完全可以实现这么大的飞行器旱地拔葱，并且能够实现它的航程飞行超过1000公里。要做一个大的这个发动机呢，我们通常会从一个小的发动机开始尝试。其实早在2020年，我们团队就开展了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探索。当时我们是选择了一款双座的600公斤级的轻型运动飞机，它配装的呢是一款活塞发动机。我们呢就选了一款80千瓦级的涡轮发动机呢，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呢进行了这个焕发。大家请看，这个动力舱里边呢就是我们这款80千瓦的混合电推进系统。别看它个头虽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这个活塞发动机装上混合电推进系统可不仅仅是换一个发动机这么简单。我们在研制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技术难题，比如说如何把这个混合电推进系统塞到这么小的机舱里边，如何解决它的散热问题。另外由于它的电压很高，那么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在2022年的元旦假期，我们团队呢在冒着风雪做混合电推进系统首飞前的实验。当时虽然每个人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所有人都紧盯屏幕坚守岗位。最终呢，我们团队

0: 舰推进系统的首飞呢，也被刻录在了这里。在航空发动机这个行业，研制一款型号动辄需要几十年，并不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幸能够看到自己参与的航空发动机飞上蓝天的那一刻。在这里，我只是众多航发人中的普通一员。这16个字是我们所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背后的故事是以尹泽颖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航空人，在当年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用计算尺和画图板，经过整整26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搞出了我们国家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玉龙发动机，为我们国家的专用武装直升机配装上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心。尹院士常说，不要把地面上的问题带到天上，不要让飞机等发动机。他的这些话经常鞭策着我，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感到非常幸运，觉得更加有责任和义务把航空发动机搞得更好。低空经济已然来临，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们要加快开展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研制，为我们国家的电动飞机提供更加强劲、高效、绿色、可靠、经济的混合动力解决方案。也许在并不遥远的2030，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eVTOL， 或者像打车一样打飞机穿梭在楼宇之间。蓝天的梦想并不遥远，这一切终将成为现实。我们正走在梦想照入现实的台阶上，一步一步踏实前行。
1: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看完了开讲，我们接下来要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了，掌声有请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金海良，有请金老师。
2: 金老师您好。
3: 撒老师好，
2: 欢迎您。
1: 我本来以为今天您会穿着那个开讲的时候那个工作的制服来。对于您来讲，开讲会不会就是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科研工作之外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3: 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来到这个
1: 好玩吗？您
3: 我觉得怎么说呢，压力很大，因为我看这个开讲来上来的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咖位。
1: 您为什么会觉得您和您的同事们咖位，你知道在我们心中我得到的信息是，您所在的这个研究所可以说是中国中小这个航空器发动机的国家队。
3: 这个您真说对了，
1: 就是中国的中小航空器发动机就看咱们所。
3: 是的，借这个机会呢，我
1: 赶紧凡尔赛一下。
3: 好的。我们所的全称呢叫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是1968年成立的，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底蕴的一个研究所。就在93阅兵，那么空中梯队呢飞过天安门广场，80%的飞机呢都是配装的我们所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所是被称为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国家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1: 所以现在这个咖位大家知道了，就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分量。我知道一个故事是，您是当时咱们所招的第一位北航的博士生。
3: 对，
1: 就当时您从北航博士毕业之后，其实您是有其他选择的。
3: 确实是有的。当时我在北航，就是博士顺利答辩完了之后呢，我的导师啊，认为我科研做得还不错，他就说要不你就直接入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吧，然后到时候就留在北航任教吧。但现在不太可能了，现在要到进北航那是难度非常大，但当年的话还可以。
1: 听出来有点后悔。
3: 是，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因为我是天津人嘛，然后我爱人实际上工作的比较早，他是本科毕业以后呢就直接工作了，就在天津呢找了一份小学老师吧，所以他呢是非常希望我回天津，我也可以到那边去当一个大学的老师吧，所以确实还有比较多的选择。
4: 那为嘛没回去呢？
3: 因为我本科就是学的航空发动机的专业，这些年对这个航空发动机还是情有独钟。未来假如说我就是在书本上啊这个研究一些理论的一些这个发动机，其实我还是很不甘心 内心

0: 是真的想到航空发动机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研发我们的产品。当时呢，就是我刚才介绍当中的这个玉龙发动机是我们国家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一型先进的发动机。
1: 咱们的前辈，
0: 对，
1: 经过26年
0: 是
1: 艰苦卓绝的奋斗，
0: 这也看出这发动机其实确实难度还挺大的。其实就是在2010年的9月份，然后这个通过了这个设计进行检查，
1: 刚好
0: 设计进
1: 行审查，那个
0: 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装备，作为武器装备入役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锁真的是太牛了，
1: 太厉害，
0: 太牛了。那我要到那边去，
1: 玉龙发动机往那一放，然后关键是产品背后凝聚着的做事儿的精神，打动了。
0: 是的。所以后来我也就说服我的爱人吧，因为他已经工作5年了嘛，我说要不我们到那边去，然后应该说我爱人还是非常的支持我吧。好多人不理解这个，说你可能要后悔
1: 到了那儿还得关键那生活习惯各方面到了那儿也得去。那湖南吃，首先饮食，你看从天津是吧，那煎饼到了湖南他都得刷7层辣椒
0: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适应了，包括我们家女儿现在都是正宗的湖南妞了。
1: 包括此刻就在我的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舞台上摆放着的这个，今天应该是您带来的模型。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短片当中当年飞上了这个蓝天的80千瓦级的混合电推进系统，
1: 相当于是用油发电，用电驱动，其实跟现在很多这个混动的
0: 车是一样，原理是
1: 原理。
0: 是的。
1: 对于您来讲，就最难的，就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最难的是什么？
0: 整个这套系统其实它的原理并不难，其实整个系统和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系统来比呢，它系统的一个架构反而还简单一点。但最难的是呢，如何把它在这么小的体积下发出这么大的功率，就上天呢一定要这个发动机要轻，
1: 越轻越好。
0: 对，那么在这么小的条件下呢，那么它的散热的这个问题就会它这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发出相同的这个电力的时候，像我们短片当中讲，如果不限制它的体积，你搞比如说兆瓦级的搞半间房子那么难，那没有什么难度。那么你如何把它做小，还要把它效率做高，
1: 能够带上天去
0: 啊？对，能到飞上天，那这是
1: 因为它的原理还是普通发电机，就是电磁切割嘛。
0: 是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得有线圈啊，得转动啊，然后产生电流。所以它在原理不变的前提下，材料可能有一些新材料在，
0: 是的，
1: 不能用我们小时候那种铜丝儿去绕着，那个体积和重量，你就很难控制。
0: 是的，
1: 并且它还要能达到高功率的输出。
0: 对，没错。
1: 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您在现场给我们展示那个18米长的翼展的那个，
0: 这个的缩比小模型。
1: 如果所有的这些旋翼工作的时候，它是可以垂直起，
0: 对，就把它给旱地拔葱拔起来。
1: 然后等到了一定高度，它还可以通过这个方向的推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那么飞。
0: 对。
1: 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看到片子里您和团队一次真实实验场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场景过于真实，那不然怎么还演一下？您好像面对的并不是您当初设想的结果，您怎么看待这次一场？其实刚才已经说到，您怎么看待？就不要播出，
0: 不要播出。
1: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细节是，那天其实啊，金老师把香槟都准备好了。本来说那个实验基本上感觉是不，
0: 应该是有谱了，
1: 应该是有谱了啊。但是科学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当时看到的是常态。能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历程当中确实还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尤其是对这种混电动力，是一种新型动力，以前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就是电磁干扰。其实我在之前做的时候也遇到过相关的问题，其实采用了比较多的这个方法，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充分的这个准备，但是最终
1: 还是
0: 人算不如天算，
1: 因为系统太复杂。
0: 系统太复杂了。对，
1: 这个就这怎么说呢，就电磁兼容这个是个比较专业的概念，但你就这么简单说吧，就你坐飞机为什么要把手机关上这么理解就对了，是吧？
0: 是，
1: 它
0: 是的，
1: 相互的这个电磁信号很多东西相互干扰，它这个系统它就会出问题，就会不稳定。所以坐飞机是你得关一个，把手机关了，飞行模式关了。

0: 就是怕这种电磁干扰，所以那天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因为，
1: 对，就是这个电磁干扰。虽然当时啊我们自嘲这次是失败了，但实际上这应该只是在日常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个常态。所以后续我们应该说是用了大概一两周的时间吧，就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成功的把这个实验给做成功了，应该是有图有真相。大家看现在这个发电的功率到986、970、990到1000了，发电的总的功率，
0: 哇，
1: 这么一个系统呢可以实现一个小时发1000度电。所以这次实验的成功呢，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型实现地面性能达标的兆瓦级的这个混电动力。所以我也是觉得没有真正的失败，只有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航空产品来说呢，是来不得一点的这样的侥幸。其实在地面实验过程当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呢，恰恰是为将来飞行的时候将这个故障的隐患进行排除。所以在地面的时候呢，多暴露问题，早发现问题，早解决问题，反而是个好事儿。
0: 所以那天反而被我们记录到了一个科研的常态，让大家知道科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每天经历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有几位青年观众，他们带了一些各自感兴趣的问题想跟您交流。
2: 好的，
0: 来，咱们首先有请这位。
3: 萨老师、金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无人机这个行业的工作者。
0: 您是无人机的哪一个环节主要是
3: 测试飞行，还有就是做一些解决方案
0: 应用这块。
3: 是的，现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现在建得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是设想到之前的一些高层的云梯消防车，他们因为机械结构的限制，导致没有办法做到更高，的一个应用场景去灭火。然后我们的研发团队就进行了一个创新嘛，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那个会飞的消防车，通过无人机和消防车相连接，一飞冲天。然后
0: 它是相当于连着一根这个
3: 气流管缆线，你看跟萨老师在春节一样一飞冲天的一种形式啊。
0: 他们还负责救老鼠干啊。他能现在到多少米？
3: 现在我们这个视频是上次一次实战演练，飞行高度的话到了151米，是30多层楼。然后云梯消防车现在最高的话就是到109米，它就没有办法往上面继续延伸了。我们通过无人机带着气流管缆，然后可以持续的供电供水，然后最高到200米的高度嘛，然后去进行一个喷射救援，长时间的去进行外面的。
0: 那相当于提升了将近一倍。
3: 对，
0: 水压到那么高的高度。
3: 对，
0: 你是
3: 水的话它也不是打那种纯水，纯水的话我们只能到100米的高度，我们可以用那种压缩空气泡沫混合式的，然后这种形式去进行一个200米的供压，然后喷射流量的话大概是3000升每分钟
0: 所以这就是文科生的思维，谁说灭火一定只能用水，就现在新型材料是吧，包括灭火的这种方案，
3: 然后我们还在继续的去创新去突破这个高度然后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金老师，今天也就是看到您的一个发动机的创新，就是想请问您这个兆瓦级的混合发动机在后续的实战应用场景的话，你是想在什么场景上应用？
1: 对于我们团队研发的这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呢，其实我们团队呢最想把它首先呢还是在医疗急救这么一个场景上进行率先的落地。这也是我们团队在开始研制这么一款混电动力时候的一个初衷。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医疗急救其实就是抢一个黄金的这么一个窗口期，但是在现在地面的这些这个救援设备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救护车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地面的堵车，或者说这个非常复杂的路况被水给淹没了，或者说划破泥石流啊，那么很有可能就因为几公里这个没有到达患者身边就耽误了最佳的这么一个救治的时间。所以呢大家来看这个模型啊，也是为了专门适用于医疗急救的这么一款飞行器。那么它呢就是配装的我们的那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在它的这个舱当中啊，当然这么小，
0: 帮您拿着
1: 当然咱们这么小的模型当中，它可能这个细节没有展示出来，是专门设置了两个独立的急救舱。嗯，因为我们这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呢，可以提供非常强劲的连续的电力。
0: 电力，
1: 对，所以在这个急救舱里边，像一些除颤仪啊，还有一些呼吸机啊，还有一些心电监视的这些仪呢，在这么强的电力的供给下呢，
0: 一边飞着它就一边可以做很多医疗的急救的处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人家自己发电。
1: 没错没错，对，而且它还有自身的自适应。首先它是
0: 空中医院，
1: 对，垂直起降，它垂直起降不需要这个跑道，
0: 地形，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在比如说小区的这个楼顶啊，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广场啊，就直接起飞了。我可以直接飞到患者身边，然后呢我还可以呢就是把患者比如说从周边的这个地市级的这些地方就转移到省会的这个三甲医院，因为它的这个航程呢就是很容易超过1000公里，而且不仅仅是市内的这些急救，我还可以跨市甚至跨省。对，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已经配型成功的这些器官呢，可以用很快的这个速度就转移到需要的一个城市，很快的给这个患者配型。
0: 如果他有一些是专用的设备啊什么的，医疗人员都在上面，可能就地他就能解决很多危重的病人的一些急救。
1: 没错，
0: 一个医院突然降落在你们家院子里，这种感觉。
1: 而且他这个因为能力非常强嘛，就是说动力非常的强劲，不仅仅是刚才说咱们在城市里面运，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偏远的海岛，那么因为他自带的电力呢，也可以及时的到达。
0: 比如说你们现在最大胆的一种事情，能把人救下来吗？
3: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设想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无人机飞到高层之后啊，以一种
0: 如果功率足够的话，
3: 对，功率足够的载荷现在已经在往上面提了，足够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伸缩式的伸缩杆，
0: 对
3: 啊，搭建一个临时平台，临时救援平台，把人给运下来。但是无人机想实现到这一步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去走，比方说试航啊，安全可靠性的验证啊。
0: 对， 对，
1: 我觉得我们的愿景都是一样的。
0: 对，像您的这个发电机，这个效率就1小时能发1000度电，我觉得在有一些偏远山区一些应急的状态下，都不一定飞行器，就光这个发电机的技术可能就能给他们作为备用备份。你比如说边防，它有的现在靠太阳能风能，但万一那天突然天降大雪，突然就比如说你条件你达不到这种它的这种电能储备，这种应急的发电机可能用很少的能源的消耗带来这种电力的这种补给。
1: 范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成为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推广的这个专家了。您这些设想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些产品的应用的场景当中，可以为那些偏远海岛的提供这个充足的这个电能，所以您说的就是我们已经考虑的其中的一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和您想的真的是完全一样。
2: 范老师好，金老师好，听了刚才金老师的介绍，我真的很激动。我可能是现场观众当中最希望飞行汽车能够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因为我是一名麻醉医生。前段时间呢，我一直在120的急救车上工作。就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时间就是生命。在我们急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堵车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们就真的恨不得救护车能够原地起飞。然后有一次我就接到过一个老年的患者，他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呢，老先生就已经是处在一个血压和心率都极度不稳定的状态，这个时候每一秒我们都是在跟死神赛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上了一个晚高峰，好在呢当时我们遇到的一些过往的车辆，他们都知道如何的避让我们。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我们堵在了路上，那个后果可能就会不堪设想。所以我就特别期待金老师的研究成果能够早日应用到我们的急救工作当中。在这里呢，我也想跟金老师提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飞行汽车能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就是我们的飞行汽车，我们这个 eVTOL 离我们日常的生活到底还有多远。 其实目前呢，在我们长

0: 用的运营的场景当中呢，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文旅观光，比如在一些景区啊，然后我们坐上去它是点到点的
1: 绕一圈，让大家体验一下
0: 啊。对，但确实呢，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呢还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呢还需要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一些试航审定，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配套。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跟你说呢，就是这个 eVTOL 呢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一天呢绝对比我们目前预想的要早，应该说我们还是处在这个大爆发的这么一个前夜吧。那么从产业上来看呢，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包括这个 eVTOL 的发展呢，比国外其实更加有潜力。我们国家大概有70多家单位eVTOL 的整机的研发单位，他们都在积极的推进 eVTOL 的试航取证，还有这个商业运营。那么国家呢其实对于低空经济的支持呢也越来越大，这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啊，包括这些基础的这些配套的一些设施，比如说这些指挥的一些系统啊，包括维护保障的一些系统也都越来越的完善。一些飞行的基础设施，比如像起降点，还有这个维护系统啊，还有这些指挥的这些系统吧，在各个城市也都在落地。所以我们从场景上来看呢，未来这个 eVTOL 呢应该会经历体验飞，就刚才说的在景区的这样的体验飞，再到通勤飞，然后再到你非常期待的这个日常飞。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一些景区或一些产业园，就是让大家逐渐的熟悉和接受这么一种这个飞行方式。那么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的完善呢，它可能会在城市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航线，或者说是城市间，然后进行一些通勤，可以解决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医疗救援这块呢也是属于专业的一个应用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个飞行汽车就像我们目前的打车一样的日子很快就来，我相信经过不用5到10年的时间吧，你所期待的这个飞行的救护车就能够真的落地，
1: 第一批用上的一定是你们，你们生命至上。
2: 好的，非常期待，谢谢。
1: 在您坐下之前啊，普及一个知识，就您刚才说的，车辆一旦遇上救护车也好，消防车也好，在马路上行驶，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让，他不知道怎么让。
2: 对的，确实是这样。
1: 您给大家就普及一下这个知识，怎么避让？
2: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45度让行法。如果你在一个拥堵的路段，你发现你的身后出现了一辆正在执行任务的急救车，那么呢，左方的车辆就可以上左前45度斜行，
1: 对，
2: 右侧的车辆就可以上右前方45度斜行。
1: 利用有限的空间，只要有这么一点，大家默契一点。
2: 哎，对，
1: 你往右，他往左，你别两个都往左。
2: 对的，对的。
1: 就大家如果默契，看到前面车都在动了，或者你动了，前面的车通过后视镜看见你动了，大家都跟着学。
2: 对的，
1: 马上一条生命的通道就会出现。
2: 对，另外就是还要提醒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随意的去占用应急车道。对的，
1: 生命线。谢谢，也向咱们的医护工作者表达我们的敬意。
2: 谢谢萨老师，谢谢金老师。
1: 下一位，
3: 丹老师、金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工程师
1: 啊。
3: 然后我觉得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也非常快。
1: 对。
3: 然后比如说智能驾驶，现在已经在一些城市能看到一些无安全员的无人驾驶网约车在试点。
1: 那现在我不知道您用上新能源车了吗？
0: 我用上了。
1: 就您用上智驾了吗？
0: 我这个只有在高速啊，然后
1: 就是一些适合路况下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今年过年就是回家，家里一个弟弟，就是我们出去，我坐在他后边，他坐在驾驶座上，一路聊天聊得可开心了。快到的时候，他告诉我，哥，刚才我一路智驾来的。不是，你早说呀，我一身的汗吓得我，就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不太敢体验完全的智驾，就我老觉得还是自己操控，可能老觉得心里更
0: 有掌控感。
1: 对，但是未来就是可能这种智能自动，它一定会是主流。
3: 再比如说一些大模型、人工智能，然后我们曾经以为人工智能离我们也比较遥远，但是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比如说文档工作、代码工作都可以出现用 AI 来做的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比较担心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所以这里我想问一下金老师，如果说低空经济会是下一个风口，那我们普通的年轻人该做哪些准备才能够更好的迎接这样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
0: 其实我们年轻人大可不必担忧比如说会冲击我们的就业，这个其实也会催生新的赛道和新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抱低空经济，然后还是要保持学习的这个心态吧，要积极参与这个低空经济的建设。低空经济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链条其实是非常长的，分为上游啊、中游啊、下游，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机会。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专长还有自身的爱好，在不同的这么一个环节呢，找到自己的这个定位。比如说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吧，它主要就是低空经济的核心的这么一个技术环节，它这个环节呢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的人员，比如说就是您从事的那个行业，就是新能源车，包括我们的航空的这个混电系统，那么它当中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就是三电，就是电池、电机还有电控，那么它也是我们eVTOL的核心部件，那么它的这个研发呢就需要涉及到大量的比如说像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啊，包括计算机、包括自动化的相关的一些专业吧，而且相关的一些领域的一些缺口呢还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如果对于低空经济产业链的上游感兴趣，可以在这些专业、这些领域发力，成为一名核心的这个研发的工程师。然后对于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的中游呢，它主要就是这个产业配套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它呢主要包括比如说像这台这个 eVTOL 整机的这个研制啊，比如说像试航取证、飞行验证，还有就是维护保障等相关的一些环节吧。那么对于试航取证呢，其实是eVTOL商业落地的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它这个环节当中呢，它就需要大量的懂航空法规，同时还有非常专业的航空知识的这样的人员。然后对于智能的监管呢这一块的那么它也需要呢就是像大数据啊，
1: 就跟现在做这个智慧城市大楼，
0: 没错，
1: 未来如果低空经济的空中那就更严格，
0: 不能撞车，
1: 对，那就更严格了，
0: 所以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一块。那么它呢也需要刚才说的包括物联网，那么它一定要是在空中有序的。那我们地面如果啊，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那么发生车祸其实也会那种比较大的灾难，但是如果空中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管控，那会造成非常大的
1: 乱成一锅粥了。
0: 然后对于产业链的下游呢，其实它主要就是一些产业的服务和应用的这么一个环节，主要就包括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医疗急救啊、应急救援呐、然后空中物流啊，还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这个等等。
1: 是我就开驾校。
0: 没错，
1: 真的呀，驾驶员培训你肯定的呀，飞行驾照哪那么好考啊？
0: 那是的，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这个就是运营，然后管理，还有维护保障
1: 系统。
0: 没错没错，刚才萨老师提到这个 eVTOL 的驾驶员，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调度员，
1: 调度员，
0: 对呀、啊，包括我们开展的一些什么市场营销啊，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策划的，那么都是这个。这个环节呢急需的一些人才。像刚才萨老师提到，就是说未来我相信应该是可能是必然的，这个你如果有一个 eVTOL 的飞行驾照，那么应该是找工作的一个利器。你跟现在我们每个人有驾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技能是一样的。
1: 以后找工作你会什么？我会飞
0: 这是了不起
1: 的。对、啊、我能飞就这一个人说行，那多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它不真这比开车那要难多了
0: 啊。那是，
1: 所以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真的很有可能在各个领域不同的点都能找到自己发力的地方，所以共同期待吧。来，我们最后还有一位。
4: 大老师你好，金老师你好，我是来自北航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
1: 您学弟啊？
4: 对，
1: 这俩发型都很像。
4: 就 就是从入学以来的，就是这种以尹泽勇院士为这老一辈的航发人，他们的这个精神一直时刻的激励着我们。然后我的导师也经常跟我说，就是做研究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玩，得去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所以我刚刚看到您这个牵头研制的80千瓦的混动发动机被写入功勋林，这个兆瓦级的发动机也完成了地面的性能实验。作为同专业的学生，我真的是十分的羡慕。

0: 爱您。那么我想啊，问问您，就是您希望完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刚才这个学弟提到了功勋林啊，
2: 金秀丰碑，
1: 是的，这里边的每一块地砖呢，都镌刻着我们航空前辈做出的这些贡献，当然也是我们作为现在年轻一辈航发人当中的一些未来的期盼和期待吧，就是说我们更多的一个工作能够镌刻到这个里边来。2022年我们完成了一个80千瓦的航空火箭推进系统的首飞呢，其实当时确实也算是航空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这个从零到一的这个技术突破吧，所以当时所里还是比较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我把我们那个也镌刻到这个上面去了。但是呢，它毕竟只是一个技术验证，它没有走到商业运营，应该说并没有为老百姓呢真真正正的创造这个价值，所以这也是我们团队的一点遗憾吧。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兆瓦级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研制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下一步期待呢，就是希望呢这个兆瓦级的混合动力系统呢，那么能够成为我们国内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这么一个垂直起降飞行器的这么一型动力吧，真正的使我们的技术呢从实验室走向蓝天，从技术验证呢变成最终的产业落地。那么这个呢比单纯的技术突破呢更加值得高兴。我也期待呢，就是未来有一天吧，就是带着我们团队重新回到功勋林，然后指着地上新镌刻的这些成绩吧，对我们老一辈的航空老专家说，就是我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这个期待，我们现在呢在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当中呢，也给出了我们这个答卷，为我们的电动的 eVTOL 然后提供了更加强劲的中国心吧。
3: 我突然想到一个科幻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如果你要走得更远，一定要留一些东西在后面。后来我就在想，其实留下的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可能是你曾经遇到过的很好的选择，很好的机会，旁人羡慕不已的一些东西，你在那一瞬间你做了新的抉择，把他们留在了身后，所以你能走得更远。包括我们看待成功，看待失败，如果你拿着所有的奖杯，你会越来越沉，直到最后你走不动，你如果躺在成功上，你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所有的成功一定是放在后面，成为后人的一个台阶，而你是带着失败往前走。就像我们那天记录下来的那一次，那些他们是留着的，而为什么这些成功留在后面，会刻在地砖上，我觉得很有寓意，因为地砖是用来让人踩的。没有说我竖在墙上，立在塔上，放在高楼的顶端，没，它铺在地上。一代一代的学子，后辈的科研人员是踩在它上面继续往前走。所以留下一些什么，留下一些可能会让你在瞬间心动的东西，留下一些可能会让你左右为难的东西，坚定内心的目标，我觉得这是真正影响成功的法宝。

0: 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
1: 顽皮，但是大多数的加冠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文，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1: 所有甲骨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2: 对于管理的话，商王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文中有

0: 这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管理这个耕种这个事情。
1: 这也许是中国关于农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位被赋予小吉臣职责的臣子，将成为王朝农业管理系统中的一员。为了让农耕生产摆脱无序状态，建立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武丁专门设立了层级分明的农事官员，有主管春耕播种、田间耕作的小吉臣，还有总管秋收一割、谷物归仓的小义臣。
2: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收，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杰。商代的杰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3: 哎，就是这个位置叫龙潭草，多少呢？一般是在4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1: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理智化的开创性创举。后世再次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朴素情感。
0: 有一条朴俗讲到丧旧田，丧旧田就是丧这个地方原来耕种过的地，不要在旧田上耕种了，现在要把它撂荒了。当时实行的就是撂荒制。
1: 商人懂得如何与土地相处，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件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管与现代的排水构件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4: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市，它这个复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1: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复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4: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1: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复选结果，武丁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仓与廪的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仓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殷墟遗址穿行而过，南岸

0: 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3000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其中在大中型祭祀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1: 上王林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道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甲骨类的四，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头牛。
2: 遗址王林区祭祀坑 K48 的圣水牛近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3: 比如说王林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以前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

0: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 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1: Morning. 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集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象尊古朴中透出威严。 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On
2: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hein,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0: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1: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 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0: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就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1: 武丁营建王都时。 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廪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止步于此，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
3: 当农耕与牧业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钻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的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背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1: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4: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燕，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5: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也许是当时呢，啊，是一个以生态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1: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有”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 商代的匠人对泥土情有独钟，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陶范中。

0: 将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文士的极尽精良，他们将记忆与前程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1: 两边有两个眼睛，这个就是饕餮纹，这个饕餮是吃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2: 你马上要被两只老虎吃掉了，你能想它？
0: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3: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4: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0,000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0: 汪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5: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一商贸。
6: 那个更清楚，
7: 对，
6: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哦，就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海贝，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0: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式形式出现。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就有340座有货贝随葬。这些墓主生前或许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作坊的工匠，或是进行贸易的商人。
8: 有一个墓葬不大，他就大大小小的这个货贝，各种贝。那他的墓葬的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个那个贝，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0: 从象土乘马到王海扶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9: 它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它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人口国家。
4: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啊。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0: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10: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7: 我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商艺四集商文明地方文化特展。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展示商文化。
0: 北境到南乡，西土到东方，这是一次商代文物跨越3000年的相聚。当时青铜器以及铸造技术随着大邑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方产生了一大批极尽精美的青铜器。大邑商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9: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殷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11: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让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具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12: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0: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浮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邑熠熠，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3000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对祖先的虔诚。当武丁走在环水之畔，似乎听见无数汹涌的声浪奔涌而来，那是商人奋起的渴望，是大邑商蓄势待发的磅礴力量。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

0: 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

0: 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2: 在河南云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3: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8: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0: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9: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1: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2: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5: 这个是 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4: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

0: 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
3: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

0: 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0: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回，于成龙又受理了石妾一案。这人呢，换句话说是个工作狂啊，每一天的身心全投入到工作上，全是给老百姓办事儿。他吩咐上古县6座城门关上5座，放出风来要全城大搜查，剩下这东门可以出入，而且在东门设置了官差，对出城的

程的严加盘查。按下这个事儿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康熙皇帝玄烨。这康熙皇帝也好奇，他也是个工作狂，每一天全为江山社稷着想。于成龙现在升任了直隶巡抚，后来他听说这巡抚一上任，就号召老百姓疏通河道打井，为解决这旱灾的绵井。哎呀，康熙心说，看来于成龙治民有方啊。哎，当初他在远处想见一面很难，现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了，我得亲自看一看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如果于成龙真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才，我还要提拔他的官职。康熙皇帝心血来潮，吩咐手下人取了便装，他要微服私访，带了几个跟班的，从后宫门出来是赶奔上方县。皇上这一出门是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康熙皇帝打扮的像个教书先生，很斯文，骑着马，这些太监跟班的就像仆人和家眷，骑着马在后头跟着。谁能猜想到这是皇上啊？在这一路之上，康熙皇帝游山玩水，看了看田园风光，瞅瞅到处都在打井，到处都在疏通河道，而且有不少当官的深入下层都在这忙活着。康熙皇帝心里高兴，可见这传说不是假的了，这都是在于成龙的带动下这么干的，农村一片兴旺景象，作为皇帝心里高兴。书说简短，就来到上方县了。一看这怎么回事儿？怎么城门这拥这么多人呢？都排着长龙。派手下人一打听，有人向他禀报说，不知道县城里出什么事了，六座城门关闭了五座，就留下一座城门，所以显得拥挤。哦，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康熙皇帝催着马到了东门，这儿靠边站着，在这观察着。别人以为他是进城的呢，谁知道这是皇帝陛下呀。按下康熙皇帝在这观察着，咱不说，单说苏朝清。这苏朝清搬了把椅子往城门洞这一坐，心里就盘算着，哎呀，我们大人不是无地放矢的人，答应明天破案呢，能破得了吗？这玩意儿真有点提心吊胆。但是他不敢疏忽，对出城的进城的他仔细观看着，发现可疑的就盘查。结果日头往西转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于大人一再强调，对于那些出城的又回来了又出去又回来的类似这种人要注意。他留上神了一看，果然有一伙人，四个，就发现这四个人穿的都不错，也挺斯文，笑笑呵呵的出了城了。没过一个时辰又回来了，笑笑呵呵的又进了城了。上午出去两次，下晌又出去两三次，朝清就留了神了，心说大人专门指出这一点，莫非这里边有事儿？你说想抓人家什么理由啊？人家犯法的没做，犯歹的没吃，逮人家人家要问，没词儿可答对。但是正想着这功夫，
这几个人从城外笑笑呵呵又要进城。苏朝清一想，一会儿天黑了，再想抓就不容易了，一下狠心把他们给我拦住。当差的一听过来，站住！这四个人吓了一跳，什么事儿？苏朝清说，什么事儿？有话到衙门去说去，带走，拿绳子就要捆。呀，这四个人可不干了，其中有个小白脸儿，口齿很伶俐，说话是个茬子。这人冷笑一声，请问这位，我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光天化日绳之以绳索啊，这什么意思？我们犯了什么法了？总得说出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抓我们？苏朝清也答对不上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到官府去答对去？我不管，我就管拿人。那你怎么不管？你派人捆我们，捆我们就得有原因，不说清楚了我们不服。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为什么抓人？说说清楚，说说清楚。越聚人越多，本来城门洞这就拥挤，这一下挤了好几百人。有一些人不忿呢，就质问苏朝清，为什么这是？不就把人给放了？这在皇城脚下呀，天子年谷重地，随便抓人，这还了得了？正在这时候，就惊动了康熙皇帝。他骑着马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康熙就从马上跳下来了，跟班的在后头紧紧跟着。康熙挤进人群，来到苏朝清近前一看，紧皱双眉，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啊？苏朝清打量打量，一个年轻人站在面前，指手画脚的，看这样不是一般的人。但苏朝清这些年竟在官府办事儿了，主人的官越做越大，他的腰杆也越来越硬实，他怎么知道这是皇上啊？苏朝清把嘴一撇，你是干什么的？哎，有你巴巴的地方吗？我是巡抚大人按院衙门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因何随便捕人呢？我怎么能随便捕人呢？事出有因呢。哎，我就随便捕人，你还管得着吗？我康熙皇帝刚想要动怒，心说这东西说话可恶。有一名老太监，当然也穿着便装，拽了康熙的衣服一下，压低了声音，主子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好吧，康熙皇帝没说话，就在旁边看着，苏朝清也没理会，来，把他们送到衙门，把这四个人立居所带送到巡抚衙门。一直到天黑了，也没有出城的，也没有进城的了，城门关上，康熙皇帝也进了城了，找个店房住下了。按下康熙皇帝不说，单说苏朝清，押着这四个人来到堂上，回大人，今天没发现旁的可疑的，按着您交代的抓了四个可疑的人，我统计一下，他们出城三次，进城三次，刚要走第四次让我给逮住了。好，好，好，好，这四个人现在何处？都拿绳捆上了，在堂外听候，升堂。玉成龙升了堂，把这四个人给我带上来。等带上了，往那一跪，玉成龙察言观色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读书的。啊，我是经商的，我是做买卖的。哦，你们出入城门，所谓何故？
老爷。

0: 你们还不把怎样偷窃东西的经过供出来，不然本官就要动刑。这事情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
1: 冤枉，冤枉！
0: 您说些什么？我们糊涂了。李成业丢不丢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女儿是谁？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没的可说，没的可说。来啊，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扒光了。大伙儿不明白扒衣服干嘛呀？这也不是澡堂子，但大人吩咐不敢不听。等这一扒，外衣往里头一看，大伙儿全傻了。里头套的是红的，红的里边是绿的，绿的里边是藕荷的。扒光了一看，那胳膊上出来银镯子、金镯子，还有翡翠镯子，都在里边。外边拿衣裳一盖，看不出来。这四个人皆是一样。于成龙一笑：“这怎么回事？天气这么热，你们穿了好几套衣裳干什么？怎么带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所谓何故？你们穿红挂绿，这是哪家子的风俗？”说，哦，大伙儿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们出来进去啊，要带着箱子，带着柜子，肯定被发现。这个呢，穿在里边，用外衣一盖，就像出城办事儿一样，谁也不怀疑。那么我穿几件衣服，你管得着吗？没想用这种方法把赃物运到城外。被于成龙识破了，顿时真相大白，而后一顿板子，四个人供出实情。其中有一个是李成业远方的一个侄儿，就是他带的头。这小子咧着嘴供出经过，说我们呢以闹忙为名，到我叔叔家，发现我叔叔太疼他这丫头了，光嫁妆陪送就若干，才白动人心，我们动了邪念了，是我勾了我仨朋友，趁着天不亮把东西给偷走了。后来听说您了发话要大搜查，我们害了怕了，想把东西偷偷的运往城外，大包小流的恐怕引起怀疑，故此我们出的主意，穿的身里边运到城外，再有一趟就运完了，没想被您察觉，把我等拿下。好，好，好，好，画供，画完供了，这一起赃，丢失的103件衣服一样不缺，如数起回来，丢失的金银首饰按着石单上一对，一样也不少。于成龙吩咐来人通知李成业明天早饭罢前来领食物。哎，第二天真把东西领走了。李成业是千恩万谢，到了外边就说神仙，于大人是神仙呐，哎呀可了不得了。逢人便说，遇人便讲，消息就传开了。老百姓在添枝加叶，说于成龙嗅吞灵文，掐指一算，嘴里念念有词，就知道谁能偷东西，谁把东西藏在哪儿了，简直都传神了。老李家高兴，哎呀，朝廷更佩服的不得了，心说我们老爷65了，越老越聪明，越老点子越多呀，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其实呢，于成龙不是神仙，也不会掐算，但是善于动脑筋。失主失道了，上到这禀报时候，就是报案的时候，天刚亮，他还没起来吗？他一盘算失道这时间不长，肯定赃物还没有转移，也就是说在上古县城里头，因此他放出风要全城大搜查。做贼心虚呀，当贼的坐不住劲了，就得把赃物转移，

六座城门都开着，那样想堵很困难，故此关了五座城门，剩下一座便于搜查。于成龙也想到了，他们肯定不敢大包小流的，那样太引人注目了，有可能穿到身上。现在不是冬天呢，现在是夏天，还没到秋天，穿的衣服要太厚了也被发现。所以呢，他们三件两件在里头套着，就多跑几趟，把东西提等出去。为什么于成龙告诉超清说，对了，出来进去，出来进去的人多加防范，就预料到他们肯定把赃物的转移。故此把他们抓住一问，真相大白。说穿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就得说这个人得善于动脑筋。这事儿刚办完了，康熙皇帝到了，康熙就住到城里店房，吃罢了早饭到巡抚衙门。皇上这一来，门上人能让进吗？哎，什么事儿啊？要拜会你家鱼的人。你干嘛的？那老太监一笑，干嘛的？你瞅着这个，说着话把金牌拿出来。手下人一瞅是皇上的金牌，吓得呼啦朝全跪下了。是是是，我等罪该万死。老太监说，免了吧，免了吧，不知者不怪，让进去吧。啊，当然让，当然让。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于成龙报信儿。于成龙得着信儿之后，赶紧冠带整齐，刚到二门这儿，康熙皇帝领人进来了。于成龙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没亲自见过皇上，没见过面，但是他一瞅这气质，一瞅这茶价，就知道中间这年轻人就是皇上。于成龙诚惶诚恐，跪倒在地呀，蹦蹦磕响头，罪臣应接圣驾，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康熙皇帝迈步进了屋，是居中而坐，于成龙在后边跟着，免冠叩首，又跪在地上。臣不知陛下驾临，未曾迎接，罪该万死。平身赐座。皇上赐个座。于成龙坐下之后，康熙皇帝给他相面，一瞅这老头够瘦的啊，颧骨高耸，两腮深陷，胡子全白了，眉毛也白了，精神头还挺足，一看一团正气，康熙就喜欢。你就是于成龙啊？正是罪臣。哎，别这么说话，何罪之有啊？于成龙啊，你的名声我早就听说过，朕早就想见你一面，今天如愿以偿，朕心甚悦。于成龙，能不能把你的身世从你做罗平知县开始一五一十跟朕讲讲啊？回陛下，那太长了，不知道从何插手。哎，从头讲，不怕啥，今儿个朕在你这用膳，边吃边谈。你看这机会上哪儿找去？苏朝清可傻眼了，偷着问于成龙：“大人，皇上人家竟吃御宴呢，我可没见过。我听说吃一看二，眼观三呢，吃一样看着两样。”还得盯着三样，而且吃的都是什么呢？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呐。另外猴头燕窝，鲨鱼翅， 那精好东西，一时之间到哪儿筹措去？再说皇上吃的那东西，使用那家具，那都是金银制的，我无处去找。于成龙一笑，这你不必担心，咱们平常吃什么款待皇上就吃什么。
就您吃那糟面条还搁点醋，那也给。

皇上吃，哎，就那样最好。哎，不要拘于形式，咱吃什么请皇上吃什么。哎，那可犯掉头之罪，你去准备吧，休得胡说。别说康熙皇帝没吃早饭，还真有点饿了，一会儿桌子摆好了，往上一看，一瓷盆面条，两只粗碗，两双竹筷子，咸茶豆。胆大的于成龙拿皇上开玩笑，就吃这玩意儿啊，你可知罪？于成龙一笑，陛下，老百姓太苦了，他们要能吃上这样的面已经深感知足了，臣我府中也很困难，吃不起好东西，因此请陛下见谅。那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呢，一点都没生气，还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说得好，爱卿你陪朕一起吃，谢陛下。于成龙在矮凳上坐下了，叫苏朝清给皇上盛碗面条，自己盛了一碗，给拨了点酱，夹了几块咸菜，然后拿羹匙又给碗了一勺醋，请陛下用膳。好吧，康熙皇帝扒了几口面条，哎，还真挺得味，真是龙心大悦。于成龙在巡抚衙门请康熙皇帝吃面条，这也是旷古奇闻呐。其实啊，您别小瞧吃面，而且除了酱之外就是咸菜条，另外呢再碗了两勺醋，把康熙皇帝吃的直咧嘴。康熙心说，有意思，我堂堂的帝王跑到这儿吃这寒酸的饭，嘿，于成龙这人真是个奇才呀、哎、不但不生气，还吃着挺高兴。康熙皇帝在宫里吃一看二眼观三，那吃的是什么呢？冷不丁换点口味，胃口大开。康熙皇帝吃一碗没够，又来了一碗，巴嗒巴嗒滋味还想吃点，又饶了半碗，哎，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吃完了漱完了口，龙颜大悦，于成龙啊，谢谢你的面条啊，哈哈哈哈。朕问你，你平日就吃这个吗？于成龙没说话，朝清说话了，回陛下，今天是您来了，我家老爷请您吃这种面，平时比这差的多呀，我们净吃一些最粗的粗食，比我也不差呀，唯独于成龙这样节俭真是难能可贵。康熙皇帝一高兴，吩咐下人赐给于，这就找不着北了，到处炫耀。于成龙则不然，皇帝到这来是视察，皇上是关心国计民生，那是自己工作的动力，皇上的信任更得加倍努力。于成龙想的是这个，因此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书说简短，到了秋收之后，于成龙微服私访，带着中军参将李大人，带着朝清和两个跟班的，经常他是出来查访民情，不像有的官到了一定的份上高高在上，就在办公室一坐听汇报，别人说三就是三，别人说四就是四，报喜就是喜，报忧就是忧，他根本不出门啊，出门就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像于成龙这样经常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也这一点就做不到啊。这于成龙养成了习惯了，秋收了，看看老百姓生活。

0: 活过得怎么样？他这一溜的不要紧，是紧锁双眉。本来今年就是大旱，可以断言收成不好。这一看呢，比想象的还严重。许多人家缺吃少穿，遍地是饥民呐。玉成龙心说，这要上了冬，封了冻啊，老百姓就更苦了。怎么解决这疑难问题呢？作为一省的巡抚，焉能不关心呢？玉成龙是心事沉重。单说这一天，他们往前走着走着，就到了保定府。这保定是直隶最有名的地方，又繁华又富庶。他决心到这儿看看，等进了城之后，谁也没留神，巡抚大人来了。他的穿着打扮是普通人的，骑着匹红马，这匹老红马还是湖北巡抚张朝珍临别的赠物，送给玉成龙的纪念品。玉成龙跟这老马处的感情相当好，走哪儿都带着他。哪能想到这就是巡抚？正好溜达来溜达去，到一个胡同口，拐过弯，他们想找知府衙门。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凭这胡同里不大，薅出一个人来。这人能有30来岁吧，帽子也跑掉了，跪在于成龙面前。这朝廷就说，大人，就是他喊的出了人命了。于成龙看了看他，你因何胡叫？哪里出人命了？这人一看，这是官啊，凭着口气就听出来了。回大老爷，这里边有一座赌场，赌场里边出了人命了。我没我的事儿，我是回家从这路过，听里边皮腾庞堂骂祖宗打群仗。我到里头一探头，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满地都是鲜血呀，那里边打得可热闹呢。我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出人命了，不得了了，其实跟我没关系。头前带路，跟着去看看。他们跟着这个人就进了赌场了，于成龙没去。又等了一会儿，李参军和朝清他们压着杀人的凶手来了，一看这家满身是血，等到这掐把他跪下了，这位这火也泄了，知道惹了大祸，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于成龙低头一看，这主穿的不是普通的衣服，穿的是官衣儿，做官的。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黄，我叫黄元。你在哪里治功？
1: 我是知府衙门的兵变，还是兵变一个小头目发生口角，乃至出了人命。
0: 玉成龙命人把赌场给封了，带着知情人赶奔知府衙门。那府衙凭气派，因为保定府这地方富庶啊，衙门修的也漂亮。等玉成龙领人到了衙署的外边，叫人到里头送信儿，巡抚大人来了，巡抚来视察来了。有人慌慌张张到了后院书斋给知府送信儿。这位知府大人姓冯啊，叫冯天宝，冯的人。怀里搂着个小丫鬟正亲嘴呢。这知府是不务正业，哎，正跟丫鬟调情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巡抚大人来了。有人这一说，把冯天宝吓得把这丫鬟推出多远去。这快快快快准备衣服。见上级也得冠带整齐，急急忙忙穿好了之后，一溜小跑来到衙署门前。他见过于成龙，于成龙跟他开了几次会，他赶紧趴伏在地，叩见巡抚大人。于成龙看看他，怎么上气不接下气，面色焦黄，气喘吁吁，袍带不整，就有三分不悦。

0: 冯天宝本府在，你府上标兵之中赌博的有几人呢？你都知道吗？冯天宝啊，没听明白，心说我手下的人赌博有几人，甭问，让巡抚大人抓着把柄的，这是有的放矢，不然他不会这么问。回大人，我手下的人成百上千，良莠不齐，就即使他们做了坏事，也是背着本官，我也一无所知，请大人明示。你手下的人良莠不齐，办了坏事，你不知道，情有可原，但你也犯下失察之罪，人命关天呐！在你眼皮底下有赌场，你知道不？因为欠款发生了争斗，乃至出了人命，你清楚不？哎呦，我一概不知，带过来，把杀人的凶手黄元给带过来。黄元往上叩头，知府大人，是我呀，我酒后无德，一时火爆的脾气没压住，失手把人给扎死了。哎，又要了命了。这冯知府蹦起来，不容分说，给这杀人凶手黄元乒乓就十几个嘴巴子。该死，该死，你知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你身为差官干出这种事儿来，无法无天，罪加三等。来人，把黄元拉到北门外设立法场，把脑袋给我砍下来。于成龙一平把脸往下一沉，满贵府，人命关天，岂能草草了事？你没有升堂详细询问案情就把人杀了吗？你以往就这样定案吗？
1: 是，卑职之错，卑职之错。来人，先把凶手押入死牢，容我倒出手来再行审讯。大人，你往里边请。
0: 玉成龙一看呢，就这地方乌七八糟，我得多住些日子，不把这儿整治好了，我不能离开。到了里边谈了几句话，于成龙吩咐给我准备房间，我要住在这安营扎寨。冯天宝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心说坏了，这瘟神往这一住，我算要倒霉呀。但没有办法呀，安排完了一日三餐供应饮食，这官儿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知道于成龙一向节俭，你说给不好吃的吧，他挑理咋办？给好吃的他骂我咋办？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问苏朝清，老爷喜欢吃什么？面条、粗粮都可以，咸菜、大酱就行了，别的不要，
1: 就吃这个。
0: 对，别的你甭管了，有时候馒头、饽饽都可以，熬点小米粥也行。一天就吃这个。于成龙住下，首先告诉冯天宝，把他的下属全都召集起来开会，了解各地方的民情，了解今年老百姓的收成和生活情况。到了几天情况之后，于成龙心里有数了，又开始明察暗访。说来也巧，这天日头往西转了，于成龙带着朝清和李参军两名士兵都扮作普通的老百姓，三街六市都逛一逛，正好走到一趟街上，这趟街叫朝阳街，把这街口有一家戏园子，里头家伙点正响着，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朝清就站住了，往里探了探头，有帘儿挡着看不清，但是一看那个

水牌上写的清楚，正宗晋剧。今天晚上演的是满窗户，常看戏的都清楚。什么叫满窗户？换句话说，就是七子八婿大团圆，说的是唐朝郭子仪的故事。说郭子仪连亲属在家里的亲人都是当官的，每逢节日喜庆，全家人团聚，就是上朝抱的那呼板，就那官手里捧的那个呼板，就能摆满床，可见他家当官的人有多少了。所以这也是个喜剧。哎呀，这朝廷一看正宗的晋剧，离开家乡20多年了，到处奔波，就没看过晋剧，太想念家乡了。哎呀，真想听听那腔调，他就站住了，回过头来请示于成龙：“老爷，正宗晋剧，您想看看吧？要看看，咱们到里头凑凑热闹。”于成龙也乐了：“想不想家？想不想听听乡音？太想了！今天是难得的机会，要说忙。”老那么忙得忙死，忙里也得抽闲呢。听着里的家伙点儿，于成龙这心也刺痒，就问那李参军：“你想看看吗？”李参军一乐：“我是本地人，我不喜欢进去，大人想看我陪着，要不看看？”哎呦，朝卿可乐了，拿了几个铜钱买了门票。那阵不是卖票，赏给你个牌，拿这牌可以进去。几个人进了剧场了。那阵那剧场还叫剧场吗？就是有间大房子而已，前边草草搭了个台子，出将入相有上场门，挂着幕布，下头是粗木的桌椅板凳，没坐的就站着。这剧场能装200-300人吧，是乌烟瘴气，人还特别多，连站的地方都挺难。苏超清一看，怎么得给大人得找个座儿，掌身往前边一看，在第一排放着一张乌木的八仙桌，有几把太师椅，这挺宽敞，视线也好，正中央坐着个白胖子，看上去能有40岁挂零，又白又胖，满面红光，穿绸果断。再一看，他怀里头抱着俩年轻的女娃，他又亲这个又逗那个，简直惨不忍睹，太下流了。周围坐着几个人，点头哈腰，在这溜须拍马，看得出这是有势力的人。苏朝清心说话：“妈的，我把他给赶走，让我们老爷坐在那儿。”他就问中军参将李大人：“李大人，您看前面那座怎么样？”李参军一看：“哎呦，你认得他是谁吗？”“我哪认得？你忘了他还到巡抚衙门去开过会呢。这人就是二府通知，姓钱，叫钱军钱的人，保定府的二府，是他贪娘的来的。”这就想过去。与此同时，于成龙也看在眼里，心说这保定府能好得了吗？我也做过通知啊，二府通知那就是保定府的二把手，不理民情，跑到众目睽睽之下寻花问柳，成何体统？太不像话了。本来于成龙想看戏，想听听乡音，一看这个气满胸膛，就没心看了。朝清一看这多扫兴啊，就跟李大人说：“李大人，你给盯着点，一会儿找他算账。我跟大人腾出手来听几口，我们看会儿戏，
李参军点点头，您放心看戏，我盯着他跑不了。于成龙他们就注目看戏，时间不大，李参军就发现边门帘一动，顺着台阶上下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孩非常的风流，满脸的烟粉，扭扭捏捏来到二府同知的近前，就见二府同知把其他的两个女娃撵走，伸手把这女孩抱到怀里的，没说话之前先亲了几口。李参军知道这个女孩非是旁人，就这戏班子著名的旦角叫四娃，非常红火，人们买票来看戏主要看她。今儿个呢，四娃放戏不唱，下来陪当官的来了，书中代言。这也不是四娃心甘情愿的，没办法呀，因为前军前通知派人叫他到前面来陪他，敢不来吗？得罪了当官的就把饭碗给丢了，就得违心的笑脸相迎，叫他摸摸索索搂搂抱抱，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于成龙看在眼里，气满胸膛。就在这时候，见这前军坐不住了，吩咐手下人打道回衙，把这张八仙桌腾出来，呼噜呼噜走了。于成龙也没心看了，率领手下人在后头跟着，看看你究竟上哪儿去。前面这个前军也不知道啊，拐弯抹角进了一趟街，在一座漂亮的府门前停身站住，叩打门环。后来门开了，灯光一闪，前军抱着四娃进去了，手下人打发走了，紧跟着门关上了。等街上静下来之后，于成龙领人到了门前一看，呵，居然是守备衙门，保定府守备大人的衙门。哦，跑这儿来了，哈哈哈哈，来砸门。朝清一看，大人，您穿着一身便装，诸多不便，赶紧换好官衣再砸门也不迟。

0: 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月三日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1: 吓我一跳！
0: 我吓死你！
1: 你哪来的事儿？
0: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1: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0: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顺是吗？
1: 先消消蹭鱼去啊。
0: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呢？
1: 你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0: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1: 我不下去。
0: 你走不了啊，
1: 你别拦
0: 我。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
1: 你。你管不着。俩人正打着了，王大娘也过来了。
0: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是酒驾了吗？
1: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儿？
0: 哎呀，你跟谁说话了？我操不，你这才说，我告诉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1: 你也有仨，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0: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1: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0: 这叫嘛话呢？
1: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0: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1: 你别拦我，
0: 我不拦你行吗？
1: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0: 怎么还乐了？
1: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我过来，我跟您说说。
0: 跑这嗑毛豆来了。
1: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0: 小警察，哎，话意思啊？
1: 怎么了？
0: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你跟他认识？
1: 不是，
0: 他跟您，他见着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见是嘛意思是吗？
1: 你们俩
0: 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1: 不是，
0: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1: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你想的这样。
0: 妈呀，
1: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嘿，来，酒驾那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0: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1: 我都没来及。
0: 你说大爷刚才跟熟了三孙子才熟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1: 这叫嘛话呢？人家原谅我年轻啊。
0: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儿加班去，
1: 躲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等会儿啊，你先别走。
1: 怎么了？哎，你出事儿？
0: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1: 哎呀，我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我们又要打我了。
2: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呢？
3: 那对呀。
2: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连这身体啊是醒了。

0: 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1: 有道理。
0: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1: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0: 什么？
1: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0: 哎，
1: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0: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1: 嗯，
0: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1: 算不算呢？
0: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1: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武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

0: 驾照给扣了，怎么办？
1: 我可没看见啊，
2: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0: 停，
2: 没
0: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3: 眼睛，
0: 你
3: 先看见，您请，来，
0: 请。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1: 我说什么呀？
0: 酒后驾车呀。
1: 哎呦，
0: 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1: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0: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1: 哦，你在这儿呢。
0: 哎，你看，
1: 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0: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1: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0: 斜眼儿。
1: 我斜眼儿
0: 也不老斜。
1: 什么时候斜呢？
0: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1: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4: 他推脱呀！
1: 你说什么？
4: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0: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1: 什么精神？
0: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5: 我说什么？
0: 酒后驾车呀。
3: 你酒后驾车了？
0: 你在场。
3: 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0: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4: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0: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4: 没窟窿眼儿啊。
0: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4: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0: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6: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3: 找你的。
6: 你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0: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6: 您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6: 大点声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6: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0: 我这是干张嘴吗？
6: 他说什么呢？
0: 谁的钱包？
6: 我的。
0: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6: 不是，跟您说什么？
0: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6: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啊？
0: 你是诚心
6: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0: 诚心俩字听不懂。
6: 第三者是冯巩。
0: 这都谁跟谁呀？
6: 不行，娶徐静蕾呀。
0: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3: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0: 对呀，
3: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0: 啊，
3: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呢？我这嘴没毛病。
3: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0: 对不对啊？
3: 但是你一喝完酒
0: 怎么了？
3: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我什么？
3: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他说什么？
6: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0: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3: 拖就拖，拖就是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事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说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蹲，倒倒倒倒倒，他就嘚一个，这个什么嘚一个，嘚了嘚了，赶紧吧，拜拜，开车，倒倒倒，你能咋着？你能走？来，推，推，他这一推，后来嘚就把他干崩，最后大家倒倒倒倒倒
0: 倒，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1: 哎，脑袋，
0: 哎，
1: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
0: 我这态度怎么了？
1: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0: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叔叔，
0: 叫叔叔啊。
1: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0: 对，
1: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0: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1: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0: 对，
1: 有奥运专线，
0: 对呀、啊，
1: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0: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1: 便于您管理呀、
0: 啊。这怎么管理呀、啊？
1: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0: 啊，
1: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0: 酒后驾车都走到一条线上去，
1: 这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0: 那怎么办呢？
1: 分单双号。
0: 这还分单双号呢？
1: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0: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1: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0: 还能分组呢，
1: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

0: 粮液的礼拜五走，
1: 哎，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0: 分得多清楚，
1: 什么乱七八糟，
2: 行了，
1: 多出主意，
2: 别听他的，
1: 不能听他的。
2: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1: 我怎么说呢？
2: 警察舅舅，
1: 警察。外甥
2: 不是你，
1: 外甥是得叫舅舅。
2: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1: 对，外甥
2: 不是你，
1: 外甥是得叫舅舅。
2: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1: 对，
2: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1: 法律
2: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1: law。
2: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1: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2: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1: 法律，
2: 法律是讲证据的。
1: 对，
2: 证据是讲逻辑的。
1: 对，
2: 逻辑是讲道理的。
1: 对呀、啊、
2: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1: 对啊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2: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1: 哎，这句对。
2: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1: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2: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1: 啊，
2: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1: 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3: 脑袋脑袋
1: 啊！
3: 千万别听他的，
1: 不听他的，
3: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1: 没用，
3: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1: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3: 你这么说呀？
1: 啊，
3: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1: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3: 我肯定不一样啊。
1: 那你怎么说？
3: 我这么说呀？
1: 啊，
3: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3: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1: 酒到齐了，
3: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1: 对，
3: 既然坐在一起，
1: 怎么样？
3: 统统喝下去。

0: 去那边飞去，太可惜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了，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再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城里房价太贵。
0: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啊！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2: 酒后驾车，这事儿我做不
0: 行。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3: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0: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吗？
4: 就怨你，你知道吗？
1: 还怨我？要不是你耳朵跟着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4: 这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你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
5: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4: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
0: 你
1: 就
0: 别
1: 来
0: 警察，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0: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0: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3: 怎么了？
0: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6: 是白岩松的，
3: 全推了。
7: 刚才听到的是刘伟、马东等人表演的相声《五官新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奇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哎，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啊。
2: 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3: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2: 就因为你。
3: 因为我。
2: 你说你叫什么？
3: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甄奇啊。
2: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甄奇。

0: 哪有这倒霉、啊、
1: 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真齐了，都真齐了，都真齐了，就等你了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嗨，
1: 真齐吗？都真齐了，
0: 您别乐了啊，
1: 真的
0: 真酒的真、啊、
1: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0: 哦，
1: 人也聪明，
0: 是啊，
1: 叫王仁峰，
0: 叫什么？
1: 王仁峰，
0: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1: 人来疯干嘛呀？
0: 不是王仁峰吗？
1: 人这名字多好啊，
0: 仁峰啊，
1: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0: 哎呦，一览人众山小。
1: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
0: 嗯，
1: 就这王总，
0: 嘿，
1: 我的酒友，
0: 跟
1: 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0: 哎，很近、啊，
1: 酒店都等着，
0: 是，
1: 都真齐了，都真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又叫我一遍。
1: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0: 就是
1: 啊，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0: 哟，
1: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
0: 嗯，
1: 出来说酒驾这不行，哎，我家就一拐弯，
0: 您看
1: 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0: 好，
1: 没警察，
0: 还看看
1: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0: 怎么着，
1: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0: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1: 你看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0: 什么，您说
1: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0: 我告诉您
1: 啊，
0: 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1: 哎，
0: 那还能有啊？
1: 本子呢？本子撕了。
0: 好，
1: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0: 全没了。
1: 你看看这个，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0: 哦，
1: 我说这个王老弟，
0: 嗯，
1: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就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0: 是啊，
1: 这不是侥幸吗？
0: 倒霉倒这俩字，
1: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0: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1: 就是啊，法律在那儿搁着了。
0: 哎，
1: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0: 电视
1: 就是自作聪明，
0: 老有
1: 法律在那儿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儿啊。
0: 是，
1: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0: 嗯，
1: 我认为我成啊，我
0: 认
1: 为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呢、啊。
0: 哎呦，
1: 有根进去了。
0: 是。
1: 是吧，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0: 还做首诗、
1: 啊、送首小诗啊，
0: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1: 自作聪明灾祸多，
0: 您瞧，
1: 汇聚酒友把酒喝，
0: 嗯，
1: 醉驾开了100米，
0: 哦，
1: 里边进去3个月多，
0: 嘿嘿、啊、好吗，
1: 你看看
0: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1: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0: 那可不吗，
1: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0: 哦，
1: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0: 是、
1: 啊、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0: 这一下的，
1: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0: 哦，
1: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哦，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
0: 哪儿聚会？
1: 百子湾，
0: 哦，不远，
1: 叫我去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0: 还有原则，
1: 一般酒不喝，
0: 嗯，
1: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0: 嘿，
1: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0: 嗯，
1: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0: 哟，
1: 喝到半夜2点出来造势，
0: 耽误事了，
1: 喝多了，
0: 是啊，
1: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
0: 嗯，
1: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0: 您瞧，
1: 司机直接打交警，
0: 报案了，
1: 报警，
0: 您瞧瞧。
1: 结果他醉驾肇事，里边待了半年多，
0: 出事故了，
1: 出事故了，
0: 半年多应该的，
1: 半年多，
0: 嗯，
1: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0: 吃饭，
1: 小芳，你给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2点敢开车？
0: 就是啊，
1: 我觉着半夜2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不能出事啊！
0: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1: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嗯、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0: 就是，
1: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0: 停着都撞上，
1: 他关键不是这样吗？
0: 嗯，
1: 我想踩刹车，结果踩在油门上了，
0: 都分不清楚了。
1: 你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0: 嗯，
1: 宋老师，您关系广，
0: 是
1: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嗯、我想跟他聊两句。我
0: 说你聊聊，
1: 你跟他聊什么？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0: 嗯，
1: 我跟他私了，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0: 就为什么不同意？
1: 这人太不开面了，
0: 有点儿。
1: 我拿出3万块钱还不行啊？
0: 哟，可以。
1: 哇，他那个还几千块就花不了，
0: 人家
1: 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0: 真打了。

0: 须得打呀。
1: 那出动，
0: 我这个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1: 怎么想的？
0: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的事儿啊？
1: 是。”
0: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1: 好，
0: 你看，还把我，我给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1: 为什么呀？
0: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1: 哎呦，
0: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
1: 是
0: 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嘣，掉了。
1: 各位应该给这好师傅鼓鼓掌，我跟您说吧，
0: 人好师傅就聪明，
1: 这心理太棒了，
0: 太好了。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拐弯饭店吃喝喝没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找代驾找不着，
1: 那时候哪有、啊、
0: 特殊情况吗？
1: 没错，
0: 找不着代驾，我
1: 不好找，
0: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1: 哦，
0: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1: 哎，您这觉悟，
0: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1: 我
0: 喝的还清楚，
1: 哦，
0: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儿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1: 哎，
0: 没车你也开，
1: 对，
0: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1: 是有本子就成，
0: 叫我媳妇开，
1: 哎，您可
0: 20迈，
1: 就是好，
0: 结果沿着这个交道口大街，
1: 嗯，
0: 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敬礼，站住，
1: 站，
0: 吹，哎，嘿，媳妇没喝酒吧？哎，媳妇我不喝的，
1: 这回行，
0: 吹，媳妇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1: 啊，
0: 哟，靠边，
1: 这怎么了？看，
0: 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
1: 哎呦，不是，哎呦，没喝呀！
0: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的？你怎么？媳妇儿，我真没喝，你
1: 就是
0: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1: 哟，
0: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0: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2: 刚刚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琪合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3: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2: 嗯，
3: 就是开车不劝酒。
2: 哎，
3: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2: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3: 对呀，
2: 嗯，
3: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2: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4: 来，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5: 好。
4: 来，3、2、1，
5: 过年好！
6: 老爷子，高兴了吧？
7: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5: 哎，
7: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5: 好嘞，
7: 走吧，
8: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妖姬敛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此前的300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演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前，期间五胡16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8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南北朝后期的长江不仅成为割据政权的断裂带，更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痕。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300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这一片荒凉苦寒之地。

0: 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25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近300多年的历史。
1: 那么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橡树似乎出现了巨大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所满目所见，大街上这个一小的那个衙门当中看到的都是帝王将相。啊、哦，这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橡树烧掉。但是，的确从六镇当中出现了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一大批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0: 公元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6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5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明、柔玄、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六镇军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却不影响仕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心目为之。然而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关，在镇者变为倾途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六镇的军将们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丁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1: 六镇集团原来是由最高贵的士人们到北方去镇守，现在呢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尤其是下层军将们，他们之间就是放酒高歌、意气相投的关系啊，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强大的鄙视、强大的把他们放到社会底层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所激起来的反弹，他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任何人也比拟不了，是当时的任何集团也比拟不了。
0: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积聚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公元524年3月，因沃野镇辖下的一个高缺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反八零，聚众起义，杀戍主，很快占领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占。

国席卷了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经过一系列的兵阀混战之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定势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北魏的分裂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新兴的突厥不作为的南朝，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格局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历史在黑暗中继续摸索，它在呼唤一个强势的人。

0: 公元541年七月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平邑城中响起。同州刺史杨公的夫人吕氏在这里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天晚上，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他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尼姑，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1: 杨坚这个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都在武川镇为武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辈儿，这个家族开始兴盛起来了。那么因为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后来他随着宇文泰就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间呢，他战功卓著，就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那后来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杨坚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0: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纳罗延，因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他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

在杨坚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举足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武力上根本就不具备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20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

0: 到了公元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伏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1: 伏兵制呢，是当时宇文泰用来安定关中地方和加强自己军事力量，甚至是强固自己军事政治核心的一个措施。宇文泰带领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他面临的形势是一个又一个的汉人豪强集团把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纳入到高级将领、各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这样就编制出来一套军事系统。
0: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八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袁欣之外，还有六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锦、侯莫、陈冲。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12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12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在双方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阳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第7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2: 独孤信家族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他的祖先是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所以他的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了。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也是出生武川镇的。他后来就是也是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就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后来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他的第4个女儿就嫁给了同样是八柱国的李虎的儿子，叫李炳。这个李炳呢，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4个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妈妈。他的第7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为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出了3个皇后。
0: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世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

0: 就被赐为胡六如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政治联姻加上能征善战，杨坚迅速进入关陇集团的核心。
1: 关陇集团呢是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就指一个当时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豪强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这个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集团。他们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啊，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成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0: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化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公元577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很快，北周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36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13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这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从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正是过于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外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2: 就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呢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是相当危险。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就说呢，早晚有一天我会诛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呢，周宣帝就召杨坚入宫，在入宫之前，他就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所以到杨坚入宫之后呢，他表现就非常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呢躲过一劫。
0: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 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随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州存在的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州郡县都督管理的混乱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公元580年五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8岁的静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作为静帝的外祖父，以晋爵为隋王的杨坚，举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五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公元580年六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声讨杨坚。云州总管司马萧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定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汉族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8月底，杨坚大军压境，云州总管司马萧难逃到陈朝。到了10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4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3: 在平定尉迟迥等3个总管的叛乱之后2个月，杨坚下令啊，把宇文泰改为一些先辈姓氏的汉族的将领的姓氏还为这个汉姓。你比方说杨坚原来叫普留如氏，现在就还原为杨坚。这表明呢，杨坚要向大家宣布啊，我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先辈的这样的一些传统啊划清界限。
0: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晋帝，从外孙手中取得了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自隋朝建立伊始，他已经剑指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政治格局与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有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旗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 乐得坐山观虎斗。
4: 突厥的塔博可汗曾经很得意地说，我的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就指的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杨坚建立了隋朝以后，对突厥就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啊，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那么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的派兵南下侵扰。
0: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12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部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公元583年夏，隋文帝任命魏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他们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公元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

0: 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200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这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炯较为稳妥的建议。
1: 就高炯建议呢，在江南的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隋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呢，也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却立即卸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呢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了突然性。
0: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也就是公元586年，国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打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

0: 工具健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公元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鱼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又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30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需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军事，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是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1: 就中国人啊，中国的古代人包括现代的人，他心里是有一种统一的情结的，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候，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就是它有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种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分裂，最后它终究要走向统一。
0: 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实施。50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韩擒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公元589年正月中。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杜甫的名作《佳人》为我们描绘了怎样一位绝代佳人的形象，辞官之后杜甫又经历了何种人生境遇，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八集《秦州佳人》。

0: 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用诗歌呐喊民生凋敝，用纸笔写尽社会疮痍。殊不知他还留下了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这样的美人题材诗歌佳人。但细细品读，就知杜甫之意并不再单单赞咏一位佳人，而是借诗寄予自己的身世浮沉。诗中的佳人才貌兼备，因离乱孤苦无依，却仍能坚守内心安贫乐道。诗外的杜甫才高行厚，因不被认可流落边城，却仍怀有忧国之心报国之志。安史之乱爆发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更何况是连遭变故的女子，更似无根之萍，凄惨飘零。那么此时的杜甫又漂泊到了何处？为何会写下佳人这样一首诗歌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八集秦州佳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士，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作为诗圣啊，不用我说，杜甫最地道的就是书写山河动荡，民生疾苦。这一点呢，老杜堪称是内行当中的内行。那如果把一个美人题材交到老杜手里会怎么样？我们心照不宣的会觉得啊，老杜恐怕拿捏不了。你别说，老杜还真的挑战了一回，给咱们留下了一首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西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物衰歇，万事随转逐。夫婿轻薄耳，新人美如玉。合婚尚之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势必卖珠回，牵罗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居。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那提到佳人，咱们都知道汉代的李延年曾经给他的妹妹唱出了一曲最高级的广告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那么由此来看，要想和佳人能够对号入座，最起码的硬性条件应该是啥？颜值逆天啊，最好有倾国倾城的这个轰动效应。所以呢，要写佳人，无论是正面描绘还是侧面烘托，佳人那张好看的脸总该给个镜头吧。可是你看杜甫只告诉咱们绝代有佳人，至于这位佳人如何绝代，只字未提。那这位佳人究竟什么人？我把这首诗歌版的佳人改编成散文版的佳人，核心情节应该是这样的：有一位佳人，原本出身高门，锦瑟华年，礼乐诗书，可是后来佳人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人生起落，安史乱起，佳人的兄弟们惨死乱中，连尸骨都无法收敛，这已经是极大的不幸，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有谁能想到她的丈夫乃薄情寡义之人， 见他娘家失势，抛弃他竟然弃若敝屣。家人只好来到山中。要说山中生活谈何容易，家人和他的婢女，他们依靠点卖旧日的珠宝勉强度日。天儿很冷，黄昏了，家人穿着薄薄的衣衫，背靠一丛青青的竹林。他是身累了吗？他是心累了。那么回到杜甫这首《家人》，在家人那里我们听到了一句悲愤欲绝的控诉：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说到这儿啊，是不是激活了大家的怀旧模式？有一首老歌《新鸳鸯蝴蝶梦》，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就是打这儿来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诗歌版的家人也好，散文版的家人也好，现实版的家人，最大的可能他可能是谁呢？可以说呀，自打杜甫的这首《家人》问世，就伴随了极大的悬疑。也就是说，杜甫和这个家人到底是啥关系，引发了后世无数读者的推想。那一千多年过去了，这桩尘封的学术公案，咱们能不能破一下呢？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家人》这首诗，它不过是类似整个案件当中的一个书证物证而已。那要想幕后的真相浮出水面，是不是还真的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不过呀，咱们都清楚一个文学理论，文学创造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建构了一个艺术世界。而阅读呢，阅读这是一种解码行为。

0: 是从线性排列的言语符号当中去获取作者隐藏的信息，去体悟作者隐含的情感。而这些信息也好，情感也罢，它必然离不开作者创作的生活情境。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捋出了三条线索。线索一，时空线索。这首《佳人》，杜甫写于何时何地？这个物理时间，这个地理空间非常重要，这是咱们要调查取证的首要元素。这样说起来呀，是公元759年的一个秋天，杜甫又一次携家带口翻越了一座大山，这座山名字叫做陇山。当时的陇山，山峰入云，九曲盘桓，草地森林，绵延百里。所以杜甫这一家人呢，可以说是风餐露宿，栉风沐浴，走了大约800里，好不容易终于来到了秦州。那么目前学界认为啊，说《佳人》这首诗就是杜甫在秦州时期所作。那秦州在哪儿啊？
1: 罢官一游人，何事居行矣。杜甫毅然做出选择，离开仕途，辞官西行。他和家人翻越陇山来到秦州。杜甫从中原流徙到边城，就好似他诗中的家人从繁华零落到草野。秦州民风彪悍，满目荒凉，初来乍到的杜甫难以安家，又病痛缠身，只能依靠砍柴采药为生，艰难度日。那么在如此落魄的情况下，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堪，表达了杜甫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0: 秦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这是大西北呀。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大家要知道，翻越陇山就如同西出阳关，这段旅程可不是诗情画意，而是悲壮苍凉。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杜甫一家为啥要去秦州啊？这也太折腾了吧。上几集咱们讲了杜甫的为官履历，杜甫呢从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再到左拾遗，再到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断断续续当了三次官。那这回呢，杜甫不是晋升，也不是跳槽，杜甫辞职了。杜甫辞掉了华州司功参军，也就是说杜甫是从华州来到秦州的。杜甫怎么辞职了呢？关于杜甫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客观原因，它被概括为关中饥荒说。我们依据史书上的一些说法，还有呢杜甫写的一些诗，当时这个关中地区啊，的确是久旱不雨，庄稼欠收，而且呢米价暴涨，所以呀，当时好多人都揭不开锅，活不下去了。要说杜甫这辈子多难，你看他不是逃难就是逃荒，所以杜甫一家也成了难民。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主观原因，把它总结为政治绝望说。杜甫对谁绝望啊？一言以蔽之，杜甫对于唐肃宗一朝原本火一般的热情被浇了一个透心凉。那咱们都知道，杜甫辞掉的华州司功参军，那是杜甫的贬官呢。杜甫为啥被贬呢？之前咱们讲过了，因为替房管上书求情。书就房管这件事儿，可以说在杜甫心里刻下了一个极大的阴影。杜甫有两句诗是这么写的，他说：平生

独往院，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居省邑。大家迅速扫一眼字面，杜甫是化用了谁的句子？陶渊明吗？既自以心为省邑，喜惆怅而独悲。所以这四句诗简直是老杜版的归去来兮辞。而且杜甫背后的潜台词似乎也出来了，物以往之不见，指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作废。所以杜甫这四句诗，他的大概呀意思是告诉咱们，他说他呀平生独往院啊，他说他和陶渊明一样，就喜欢孤往独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不是社牛，有点社恐，尤其是对官场社交感觉太头疼了。那时间都去哪儿了不知道，杜甫只知道自己已经年近半百，惆怅年半百。那这一年杜甫多大呢？

说到弃妇，弃妇与逐臣，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弃妇逐臣，他们在表层一分为二，可是在深层是合二为弃妾，零落心可知。所以接下来大家想，我们从以上这个情感线索，我们又能得到什么认知？尝尽世态炎凉的佳人，他和杜甫那些仕途坎坷的贤士，是不是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我们来看线索三，文学线索。对于诗歌来说，诗歌的灵魂是什么？意象。那所谓意象，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意象等于主观之意加上客观之象。意象有什么特点呢？意象可以说它作为诗人抒情达意的一个基本单位，它具有稳定性，它具有共识性。咱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意象就有点像诗人们最看好的一个梗，因为它符合了民族的心理习惯，因为它符合了人们的思维共性，所以呢，它被一个诗人注入了情感，接下来它就被后来无数的诗人不断的使用，反复的使用。那么咱们回到杜甫的这首《佳人》，有两个意象非常的抢眼。第一个意象，泉水意象。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超级有名。它的出处是来自《诗经》，相比泉水，再清再浊。那么杜甫这首诗，它的字面意思是说，泉水处于山谷，自然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它的清澈，而一旦流出了山谷，泉水就可能变得污浊。因此呢，泉水是清是浊，就常常来比喻人的品行是高是下。当杜甫成为秦州客，安史之乱还在进行时，但是我们发现杜甫的心情，他没有因为困苦而颓唐，诗人的一颗忧国之心从来也没有远去。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佳人想证明流落无依，纵使世情薄凉，但他依然宛若山泉，清澈见底。杜甫想证明客居秦州，表面上与世无争，其实身在江湖，心存畏怯。佳人忧姿高志，杜甫笃定忠贞。在山和出山，貌似不过一个选择之举，其实这也是言志之词。身处山中，自是干净透亮，回归尘俗，污秽不堪设想。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泉水的山，它是佳人的山，它也是杜甫的山。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境遇，他都始终保护好了心中的那份光，向上，向美，向善。第二个意象，修竹意象。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啊，竹子怎么样？竹子有好多人文亮点呢。你看竹子中空有节，弯而不折，这一属性与儒家那种耿直不屈、刚正不阿的品格相同。还有呢，竹子柔而不媚，清风瘦骨，这一韵致又成为老庄超凡脱俗、虚静淡泊的象征。所以呀，中国人爱竹子不仅仅是一种感官鉴赏，而是因为蕴含了一种民族心理和一种东方美学。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这位

0: 石龟命贱的女子，在天寒日暮的山中，就像经冬不凋的翠柏，就像挺拔劲节的绿竹。杜甫的这首《佳人》，它不是因佳人之美而成经典，而是凭格调之高铸就名篇。好了，那以上咱们抓住了时空线索、情感线索、意象线索这三条线索，然后呢，通过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加以综合推导，展开了文本细读。那佳人和杜甫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梳理出来六组对应点。
1: 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2: 那讲的是谁讲呢？
1: 讲的是这个过去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过去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向他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2: 你自己讲过吗？
1: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国旗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贴油印机，因为北京里可以听，外地里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2: 哇，那在干这些事儿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1: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那站立，对呀，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壮严很纯洁的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啊，就在心中感觉到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3: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松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1: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是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

0: 也门政府均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 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

0: 新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1: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0: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0: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4: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0: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5: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7: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8: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7: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9: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7: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0: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7: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

0: 包含了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0: 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

0: 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

0: 文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更多。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14家企业跻身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制造梯队再添生力军。
2: 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建设提速。
1: 五泵路改建进入冲刺阶段，国庆节前有望全面通车。
2: 护航开学季，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青春市集电子计价秤集中检定服务。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安徽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4家企业成功入选。至此，全市市省国家三级绿色工厂总数达94家，占规上工业产值 32.7%， 单位能耗较行业平均低 22%， 绿色制造已成为蚌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3: 此次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的福迪电池、群英纺织、银瑞智能等14家企业，涵盖新能源、智能装备、新材料、环保指数等多个行业。多元化的绿色工厂方阵彰显了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从单点突破向多点开花的纵深推进。截止目前，全市省级绿色工厂的总数已经达到69家。市工信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科长桂强：
4: 企业从成本账转向投资账，通过资源综合利用、低碳产品研发、系统绿色改造，实现了节能降碳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长，绿色正在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近年来，我市以持续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为抓手，创新构建县区级培育库，到市局创建库，到省级推荐库，到国家级后备库梯次培育体系，推行绿色管家入企服务，为入库企业出具一企一策提升方案，同步开展节能诊断、节能监察和落后机电设备专项整治，形成诊断到建议到改造到见效全链条闭环。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1.74%， 连续16个季度保持下降。市工信局节能与综合利用科科长桂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绿色工厂和零碳工厂的培育、创建和动态管理，主动服务企业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中的实际困难，激励更多的企业形成内生动力，形成挖掘一批、培育一批、创建一批、提升一批的良性循环。
3: 据了解，我市力争到2030年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比重超过40%，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根基。记者王道报道。
2: 来听下一条。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进度。位于淮上区的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眼下正全力推进，一期厂房即将交付，二期维护结构施工加速，三期基础浇筑全面启动，力争年底实现所有单体主体结构封顶，为淮上区硅基产业急剧发展提供新的承载空间。
3: 在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项目一期三栋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三号钢结构厂房水电安装工作已完成，室内地坪施工仅剩最后一道工序。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5: 项目一期三栋厂房预计将在国庆节后完成所有工作内容，具备交付条件。我们也在加快项目二期四栋厂房的维护结构施工，预计11月初全面进入水电安装阶段。
3: 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位于龙兴路与淮畔路交口西南侧，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8.4万平方米。园区主要建设11栋生产厂房，其中包括3栋三层框架结构标准化车间、6栋单层钢结构车间、2栋6层框架结构研发车间以及配套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淮上区硅基新材料产业承载空间，提升园区配套水平，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目前项目三期厂房已全面启动基础浇筑工作。

0: 作。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1: 三期我们采取流水作业方式，在确保质量与安全的基础上提高施工效率，力争在今年年底实现项目所有单体主体结构封顶，为项目如期交付助力淮上区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0: 记者马笑、沈天福报道。
2: 继续来听新闻。省道313头铺至大兴段、国道329大兴至漠河口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是我市重要国省干线建设项目。项目经过前期的紧张施工，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绿化机电等工程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国庆节前有望实现全面通车。
0: 在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对多个路口机电设备进行安装。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相关负责人房志杰：
3: 目前我们329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其余附属项目包括机电、绿化正在施工，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0: 省道313头铺至大兴段、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两条线路首尾相连，总里程 28.6 公里，是连接市区与五河县的重要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大，承载着区域核心运输功能。截止目前，两段项目主体工程均已完工，桥涵、路基、水稳、路面完成率均达 100%。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4: 我们现在计划9月20号左右完成交安验收，争取国庆节前实现全面验收通车。这条路建成过以后，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那个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0: 记者沈天福、马笑报道。
5: 来听下一条。近日，省人社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调整全省2026年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新标准自今年的1月1号起执行。我市人社部门提醒各参保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及时了解政策，做好社保缴费相关业务办理。
0: 本次调整后，我省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1772元，下限为每月4354元，适用于职工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今年一至八月暂按旧标准征收的社保费，将按新基数进行差额补收。我市人社税务部门已启动基数调整补差核算工作，各参保单位要及时完成职工缴费工资申报，按时补缴差额，灵活就业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按规定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6: 因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产生的补差，各参保单位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到税务部门开票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和利息。社保经办机构将根据规范的基数标准，如实记载参保人员缴费信息，为今后养老金核算筑牢基础，更好守护参保群众社保权益。
0: 市人社部门提醒，社保缴费基数直接影响个人账户累计金额与未来养老待遇水平，参保群众可登录皖市通查询个人缴费明细，如有疑问可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记者刘磊报道。
2: 随着各大高校开学，青春市集也热闹了起来。日前，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走进青春市集，为商户再用电子计价秤开展集中检定服务，以精准计量守护城市烟火气。
0: 检定现场，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对餐饮经营户在用的电子计价秤进行逐台检测，重点检查秤具的称量精度、重复性及偏载误差等关键指标。技术人员还向商户普及计量法律法规，讲解电子秤的正确使用和日常维护方法，提醒经营者按时送检，杜绝使用未经检定或超期未检的计量器具。青春市集商户陶文倩：
7: 以前我们这个秤都要送检，现在我们不用来回跑了，然后在这边检查，直接贴上标签，顾客买的放心，我们用的也放心。
0: 对于检定合格的电子秤，工作人员当场张贴合格标签。 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东升所工作人员韩柱涛，
8: 对于我们。

0: 念计量院检定的结果，我们一一登记。对于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我们将后续督促商户进行更换，确保我们市场公平。
1: 市计量科学研究院恒气室主任刘成：
2: 电子计价秤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今年我们锁定22个农贸市场，开展了30场现场检定，打通计量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记者丁静兴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年蚌埠市子子同心团团同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舞台剧展演成功举行。
5: 我市首届工 BA 职工男子篮球联赛火热开赛。
4: 登高赏秋好去处，涂山风景区迎来打卡热潮。
5: 本周我市秋高气爽，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适时添衣。
4: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沈天福报道。近日，2026年蚌埠市子子同心团团同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舞台剧展演在蚌埠临港新城实验学校精彩上演。
5: 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联合主办。展演筹备阶段经过专家评委严谨复审，12个优秀剧目站上了最终舞台。参演队伍来自机关、社区、大中小学等不同群体，剧目类型丰富多元，既有回望真容岁月、传承红色记忆的改编作品，也有扎根蚌埠本土、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暖心故事的原创剧目。
4: 舞台之上，演员们借助舞台剧、情景演绎、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演绎军民同心、援藏之边、青春相伴等动人故事，生动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画面。经过紧张角逐，活动评出1等奖2个、2等奖4个、3等奖6个，同时颁发4个优秀组织奖。
5: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会持续擦亮子子同心团团同行工作品牌，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16子一家亲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5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诸城大地常开常盛。
4: 来听记者夏乐发回的一条消息。昨天上午，2026年蚌埠市首届工 BA 职工男子篮球联赛在蚌埠二中篮球馆正式打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以赛聚力。
5: 揭幕战精彩开局，蚌埠高速、蚌一大一附院、蚌埠市公安局、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4支代表队率先登场对决。紧凑的攻防节奏，顽强的赛场对抗，充分展现了出我市职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现场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4: 本次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由市总工会倾力打造。市总工会宣传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是我市首届职工专属品牌篮球联赛，赛事规模大，覆盖面广，共集结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31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队员涵盖一线产业工人、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政务服务人员等各领域在岗职工。
5: 近年来，市总工会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这次工 BA 篮球联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搭建起职工交流互动、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全市职工奋进热情，激励广大职工将赛场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岗位的建功动力，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职工力量。
4: 继续来听新闻。入秋以来，我市涂山风景区逐渐褪去夏日葱郁，换上斑斓秋装，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登高望远、休闲赏景，在山水秋色中邂逅千年雨风古韵，解锁秋日美好时光。
1: 涂山风景区漫山秋色，古迹坐落山间，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成为市民就近休闲、沉浸式感受秋日风光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卢女士：
6: 一路上歇了有3、4次，太累了，爬上来看着风景怪好的。
1: 作为淮河流域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山，涂山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更留存着大禹治水的悠久传

0: 说，秋日里山间草木色彩层次丰富，翠绿、金黄、绯红交织相融，禹王宫、望夫石、宜桑等众多人文古迹让游客在登高赏秋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游客李女士：
1: 平时我们喜欢带孩子出来参加一下这样的户外活动，然后呢我们喜欢带他做一些这样的有氧运动。
0: 秋日的涂山一步一景，山间清风徐徐，远离城市喧嚣，登顶远眺淮水蜿蜒，两岸田园秋色尽收眼底。相比于春夏的繁茂，秋日的涂山多了一份静谧悠远的韵味。记者徐小兵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市政府今天发布公告，我市定于9月18号上午9点18分至9点38分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在市区和三线城区同步发放防空警报信号，届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3: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公布第五批安徽省传统村落名单，要求各地加强传统村落风貌保护和传统建筑维护修缮，我市怀远县龙炕镇龙炕村入选。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周我市的天气总体情况。昨天是周末，我市天气放晴，一改了前几天的阴沉，阳光充足，却没有盛夏般的灼热，早晚间的气温给人的体感较为舒适。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将会继续保持这样秋高气爽的状态。
3: 根据气象预报来看，本周我市白天的气温基本维持在28度上下，早晚气温在20度左右。不过气象部门提醒，从现有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气温虽然舒适，但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白露节气过后凉意明显，所以老话说白露深不露，也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早晚气温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着装。
2: 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5号是多云转晴天。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5G 用户的普及率达到95%等13项的具体指标。
3: 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

0: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十四种矿产的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了叠加变革期。
1: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的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的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以智能软件的为代表的软件新业态加速涌现，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软件标杆应用，信息技术服务向智能化价值化跃升，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开放协同的开源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孵化5个以上的优质开源项目。
1: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0: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了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了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或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 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
0: 2027年的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将会持续推动新版实施规则的落地见效，同时也将严格 3C 认证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5号是多云转晴天。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的艺术价值
4: 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0号淮上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刘先生反映，义乌商贸城风情街曾经也很红火，建议重新盘活发展。答复是，经与中恒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负责人反馈正在谋划引进优质企业、网红店铺，提升风情街区域经营活力。有网友留言反馈，曹老吉街道铁路以西、曹老吉卫生院以东20米的烧烤摊油烟扰民。答复是，下线后曹老吉镇综合执法支队

0: 已经到达现场进行处置。现场告知摊主，经营时需全程开启油烟净化器，定期清洗设备，减少油烟扰民行为的发生。以上呢，就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凡忠。孟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文化艺术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徐梦雨、文物科科长郭全、广播电视科四级主任科员胡宝坤，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蚌埠历史悠久，文脉绵长，各类文物呢都是淮河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一直以来文物保护相关工作也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孟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近几年咱们蚌埠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啊，我们紧扣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主要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呢，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25年6月，也就是去年，正式啊获评挂牌，列入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名单。目前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的提升建设，同时与社会科学国家考古院考古所强化双墩刻画符号的研究，建立了双墩文化的符号库。余汇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推进消防验收与成员壕沟保护展示方案的编制，该下遗址保护规划已获省政府公布实施，遗址博物馆与楚汉文化体验馆已投入试运营，初步形成了文旅啊配套的链条。二是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圆满完成，全市啊共登记了不可移动文物啊1021处，其中啊新发现198处，新增率达到近20%，文物消失率啊为零，在省内率先完成了市级验收，新增数量和成果位居啊全省前列，摸清了我们的文物资源的家底。三是呢，文保单位能级啊持续提升，宝兴面粉厂的旧址、怀远白乳泉等3处文物点获批了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动成立了市考古研究所，完成了71处县级文物保护数字化建档。同时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仅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预防性保护等项目就获批近3000万元的国家支持。四是博物馆事业稳步发展，市博物馆顺利通过了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复核，3县的博物馆全部获评了国家3级的博物馆，全市类博物馆达到10家，数量位居全省前列。2025年，全市博物馆还推出了 AR 沉浸式体验项目，每年接待观众超100万人次。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这几年蚌埠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哈。您刚刚也是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经圆满完成了，新增了、新发现了198处。那我们这些发现的新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这次普查啊，历时近3年，我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发现。一是在淮上区啊，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秦汉时期遗址，采集到了大量的陶片、瓦当等遗物，为研究淮河流域啊秦汉时期的聚落形态提供了新资料。二是在五河县、固镇县新发现了一批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古桥梁，保存状态相对较好。三是在怀远县新发现了几处与淮河航运相关的古码头遗址，见证了淮河啊作为黄金水道的历史变迁。另外呢，龙子湖区、余汇区、怀远县3个普查单元工作扎实，亮点突出，被评为啊优良等次，其他4个普查单元也都合格通过。这次普查摸清了家底，建立了全市文物资源数据库，为今后的保护利用奠定了

0: 坚实基础。
1: 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市民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垓下遗址的建设方面。我们也是关注到现在那里是建设了一个博物馆还有体验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垓下遗址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级别，下一步的规划计划是什么呢？那在回答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楚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想请局长同志过问一下子。原来前几年我们就反映过了，陈信浩到第八署局长的时候，我们就反映了这个魏庄镇那个庙北，几百年明朝之后的庙北，叫它保护起来都叫人家都破坏断了，政府都不重视，反映数次，反映到省里他都没重视给它保护起来，庙北几百年了。我想请求你们再次要求地方单位重视给它保护起来。因为这是地方的文物，也应该保护，那有很多的文字。
1: 好的，楚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孟局长。
0: 好的，这位先生，感谢你关注文物工作。关于您刚才提到的怀远县魏庄镇有关文物点的保护情况，下线之后我们与该县文物局进一步现地进行核实，而后呢依据相关情况进行具体的保护核实范围。好吧，谢谢。
1: 好的，也感谢楚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孟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垓下遗址现在属于什么样的级别，以后是打算如何规划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垓下遗址目前是省级遗址公园，位于孤镇县，是我们市重点打造的考古遗址公园之一。今年三月份垓下遗址保护规划已经省政府正式公布实施，这标志着保护利用有了法定的路线图。目前呢建设进展比较快，垓下遗址博物馆和楚汉文化体验馆已经建成并投入试运营，戎马归来民宿商业配套、生态停车场主体也完成了，吃住行游的产业链配套初步形成。同时呢，成员遗址本体保护项目和护城河环境整治正在推进中。目前呢，垓下遗址我们的目标是以省级考古遗址公园为基础，朝着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方向稳步迈进。垓下呢是世面楚歌、霸王别姬等历史典故的发生地，文化 IP 价值巨大，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蚌埠的文化地标和文旅融合的标杆。
1: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您刚刚也是介绍了一个就是关于博物馆的，我们博物馆的事业也是处于稳步的发展当中。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普通市民想要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参加一些活动，咱们有什么可以参与的吗？
0: 好的。我们市博物馆每年累计接待观众超过百万人次，社教和研学活动超过将近200场次，这个各种展览将近60余场次。这个给大家推荐几个常规的活动。大型的时间节点方面，每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春节、端午等节点，我们都会策划主题展览和社交活动。比如今年我们成功的承办了全省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还有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系列活动，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很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1: 这是关于我们大型节点方面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安排哈。我们很多小朋友来到博物馆之后更喜欢进行一个互动体验，您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还推出了一个 AR 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关于这个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我们目前呢从去年引进了一家 AR 体验馆，现在呢主要内容是三星堆有关的内容介绍，而且呢我们目前正在筹划引进新的系列的可以与孩子们互动的场景，来用于在这个体验项目中使孩子感受到科技与历史的融合。期待你。
1: 也是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蚌埠厚重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
0: 是的。
1: 好的。我们还了解到我们今年我市的一些文化的活动可谓是好戏连台，那我们具体打造了哪些叫得响的一些品牌活动呢？
0: 好的，今年我们的文化活动很丰富，

0: 一是呢，重点打造了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品牌活动。春节期间啊，在淮河文化广场、万达广场、五岳广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举办了文化艺术的表演、非遗精品节目展演、正月十五闹元宵底灯活动等，汇聚群众6万余人。二是呢，承办了第二届大禹文化节，高标准策划开幕式、产业推介、欢乐跑、学术交流、基层宣讲等活动，来充分地展示我们这个大禹所在的城市的文化品位，全方位覆盖文化研讨、民俗体验、群众互动、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兼顾文化深度与全民参与性。三呢，是淮河文化特色演艺品牌成功举办跟着演绎赏非遗、最美兰花花鼓灯技艺大赛、拉魂枪皖苏鲁豫地区交流展演，有力推动了淮河文化的活态传承与跨区域交流互鉴。
1: 也让大家对我们淮河文化有了更加深切的一个了解哈。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孟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孙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6: 好，我请问旅游局领导，就是分家为红色基地建的都说很好，是否外观可以什么打造了呢？外观。
1: 好的，孟局长。
0: 孙先生你好，您刚才讲的孙家围子也是我们的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呢，由蚌山区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单位，对该文物保护点进行了这个管理、开放、运营工作。目前成效应该还是不错的，欢迎你有机会去看看。
1: 好的，也好的，也感谢孙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孟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今年我市可以说是文化活动好戏连台，打造了很多叫得响的品牌活动，例如我们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品牌活动，我们的第二届大禹文化节，还有我们的淮河文化特色演艺品牌。那还有其他活动呢，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比如说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600余场，线上线下参与读者啊突破了20万人次，立足啊本地文化资源，开展了423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周，我们的节日书香酒浸等系列活动，以及蚌埠市啊第6届阅读马拉松、首届古诗词大赛、 第六届书香蚌埠杯讲书人大赛等重点品牌活动，通过持续开展，全市公共图书馆到馆人次与图书借阅率同比显著提升，数字资源访问量增长近40%。五呢是其他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我们持续开展了2026年蚌埠市61少儿文艺调研、蚌埠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及第10届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等文化品牌活动。截止8月底，我市已开展公共文化品牌活动360场。总的来说，这些品牌活动既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也突出群众的广泛参与，有效提升了蚌埠文化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1: 我们还了解到呢，今年我市的非遗工作也是亮点纷呈。那我们在非遗工作方面有哪些突出的亮点？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我市非遗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活态传承、服务群众的思路，形成了几个突出的亮点。一是4级的非遗工坊实现了零的突破，今年首次认定了7家市级非遗工坊。从材料的审核、实地查看，到联合农业农村人社部门的评审，再到公示发文，形成完整的闭环。这批工坊将成为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就业增收的新载体。第二呢，特色资源库建设定框架、摸底数。今年有序推进蚌埠花鼓灯特色资源库的建设，经过多轮的专家研讨，已正式确定资源库的架构，同步完成了内容摸排，为下一步数字化展示和学术研究打牢了基础。第三呢，非遗促消费这个双管齐下，今年已开展了非遗促消费活动150余次，带动消费额1146.6万元，既让非遗产品走进百姓生活，也有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第四呢，非遗品牌活动精准出圈。我们在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组织了万人规模的宣传展示活动，7月份又推出了跟着演绎赏非遗博物馆花鼓灯的专场，让非遗与博物馆场景深度融合，市民和游客反应热烈。8月份第3届蚌埠市少年文物诗词大会圆满举办，打造了一批融合文物诗词的技艺本土文博展示，非遗沉浸体验与特色文艺展演的文化盛宴。第五呢，就是项目与传承人的双丰收。我们稳步推进了第7批省级非遗项目推荐申报和第6批市级非遗项目评定两项核心工作，共推荐了21个特色非遗项目申报省级名录，新认定市级非遗项目48项，培育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1000名，已形成覆盖传统技艺、民俗、曲艺等10个类别的完整资源储备库。与此同时，完成了25年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传承活动评估材料组织上报工作，并印发市级传承人相关的通知，顺利完成了市级传承人的评估，传承人管理体系更加规范有序。总的来说，2026年我市非遗工作既在建机制强基础上下功夫，也在促消费亮品牌上见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非遗从保护名录走向生活场景，让蚌埠非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非遗工作的亮点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我们还想请问一下，2026年我们关于广播电视方面有哪些成绩？我们相关方面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2026年聚焦安全播出、行业监管、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广播电视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狠抓安全播出的保障，压紧压实安全播出层级责任，制定重保期专项保障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同步开展全市播出、发射、传输设施的这个隐患排查，累计整改设备老化、 线路故障等隐患12处，修。

0: 病应急预案、组织信号中断、设备故障等场景的应急演练，提升突发情况快速处置能力；二是深化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整治，截止八月底，排查重点场所近400家次，出动执法人员近300人次，发动宣传资料20000余份，拆除收缴非法卫星设施1000余台套，建立了排查、登记、处置、消耗、闭环的台账，规范了广播电视传播秩序；三是强化应急广播的运维管理，推进啊市县乡村4级应急广播全域检修，修复故障终端300余个，更换老化线路6600余米，终端在线率、完好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健全巡检维护、台账管理等工作机制，开展基层运维的业务培训，充分发挥宣传阵地的作用，做好禁放、防溺水、秸秆禁烧等基层宣传，打通基层治理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四是坐实啊广播电视惠民服务，组织开展惠民下乡活动，落实啊资费优惠、设备置换、免费调试等举措，办理惠民业务100余单，畅通24小时服务热线，简化办事流程，面向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检修服务，解决群众收视难题50余件，用好公共文化补助资金，落实好收视补贴政策。五是开展行业专项整治，推进公共场所视听环境整治，严查违规转播境外节目、违规插播广告等问题，针对传输机构、酒店平台开展传输违规问题排查，压实市场主体责任，落实招投标领域整治的相关要求，按照工作要求对有关项目进行及时的核实反馈，构建常态化监管模式。六呢是抓好广电规上企业的培育，建立短视频、智慧广电、影视文创企业后备培育库，跟踪企业营收，指导规范财务核算，走访帮扶辖区广电企业，做好政策宣讲、项目对接，疏解啊经营难题。下一步啊，我们重点围绕着以下工作抓好相关的落实：一是守牢安全播出的底线；二是巩固卫星地面设施整治的成效；三是啊提升应急广播应用的质效；四是提升广电惠民服务的水平；五是规范行业传播的秩序；六是赋能广电产业体制发展。
1: 我们今天也是聊到了我们蚌埠的一个各类文物的一项保护工作、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以及我们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刚刚就我们文化广电方面的一个情况也是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文物的保护，包括我们好的一个文旅的推介，不仅要靠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努力，也要提高我们整个蚌埠市市民的一个文物保护啊或者是推荐的一个意识。那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宣传活动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双向发力呢？
0: 好的，关于文物保护工作，正好今天我们的文物科长也来了，请他就我们有关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向大家汇报一下。
1: 好的，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在文物保护宣传方面呢，我们第一呢是利用了这个我们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市局的一个这个我们自己有个平台宣传我们文物保护知识。同时呢，在每年的法治宣传日啊，我们根据水普法水宣传的要求啊，广泛开展文物保护的宣传。同时在两处遗址公园，市里面两处遗址公园啊，我们和市检察院结合开展了进社区宣传和网上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我们文物保护法的相关知识。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还想请问一下我们文物科的郭科长哈，就是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之后，这近几年以来，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市民朋友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呢？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尤其是我们蚌埠市两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个建成开放之后啊，而且呢，蚌埠市呢也制定了我们大遗址保护条例，通过这些年的宣传教育啊，全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个文物保护的法治意识啊逐渐增强。近几年来，我们蚌埠市啊一直没有发生文物安全事故。

0: 极大的保护了我们这个文化旅游的一些基本资源和我们文物资源。
1: 嗯，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孟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缨枪。
4: 开始连夜巡岗。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